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
4: 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在临城县调研检查时强调，挖掘比较优势，推进绿色转型，健全校验机制，确保安全度汛，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举行，
6: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临城县一品一波，激活迸发产业发展新动能。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6月14号，市委书记杨猛到临城县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和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冯亚强、冯祥立、韩飞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临城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聚焦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全力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杨猛一行先后来到临城水库和西树镇彭家泉村，实地查看水库防汛备汛工作情况，详细了解地质灾害点分布、隐患排查整治、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制定等情况。他指出，要健全监测预警、信息沟通、应急处置全链条机制，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要把山区乡镇山洪地质灾害重点点位作为重中之重，提前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做到万无一失。随后，杨猛主持召开临城县领导班子座谈会，研究指导党代会筹备工作，听取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临城县干部群众要坚定信心决心，在“十五五”期间实现跨越提升。要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执行力建设，持续细化目标任务和具体举措，四大班子团结一致，更好凝聚党员干部和企业家两支队伍合力，切实增强执行自觉性，提升末端落实能力，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共同提升发展人气，树立良好形象，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精心筹备党代会和两会，深入研究“十五五”发展思路，充分挖掘自身比较优势，坚定推进绿色转型发展，打造迸发产业明线，做优做热全域旅游，大力推进强城行动，奋力开创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要健全预警校应机制，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响应，坐实转移避险措施，提升乡村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城县党政班子成员和人大常委会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6月14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暨抗大精神、时代价值座谈会在邢台学院举办。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吕新斌，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孝仪，市领导陈冲、魏吉平，邢台学院党委书记贾云霄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由邢台学院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市社科联联合主办。活动以抗大建校90周年和邢台市首个抗大精神宣传月为契机，深入挖掘抗大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助力邢台绿色转型治校年和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座谈交流环节，国内权威党史专家围绕抗大办学历史、精神内涵、新时代实践路径做深入阐释， 省社会科学院抗大学员后人等各界代表依次交流发言，聚焦深化抗大精神理论研究，盘活用好本地红色资源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务实可行的工作思路。邢台学院为与会党史专家颁发客座教授聘书，为各地红色纪念馆负责人颁发思政行业导师聘书。
5: 6月14号上午，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在邢台站鸣笛开赛，多国驻华使节在华国际友人与国内自行车爱好者同场竞技，以体育促交流，以骑行谋共赢。本次比赛共设驻华使节组、男女公路组和骑友组五个组别，吸引近千名选手参赛。赛道以市金融中心为起终点，串联起城市地标、自然景致与生态绿道，展现我市自行车之城的独特风貌。河北工程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易海迪、易纳迪，
7: 第一次来这里很开心，邢台的人也很热情，这里地方很美丽，公园也很好看，推荐其他人也来玩。
5: 驻华使节组途经湘湖公园，全程约10公里，公路组与骑友组则沿行州大街、东华路、七里河健身绿道骑行41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各组别桂冠悉数揭晓，喜得胜车队斩获双线佳绩，旗下男女车队分别问鼎男子、女子公路组车队及个人冠军，成为本站赛场最亮眼的赢家。男子公路组个人冠军张书礼：
8: 我们提前在赛道上很早就发现，就咱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赛道打扫得特别的干净，然后让我们选手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骑行的一个体验。然后当我们骑行到那个绿道的时候，感觉到心旷神怡。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再来。
5: 本次赛事不仅展示了我市的开放与活力，也生动诠释了同呼吸共命运的主题，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更多民间友好与务实合作的青春力量。市体育局副局长马敬哲：
9: 我们希望通过赛事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助力邢台打造自行车之城，同时以自行车为媒，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5: 目前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已顺利完成义乌、合肥、邢台三站赛事，下一站赛事将于6月28号在河南郑州航空港站举办。赛事将持续以自行车为纽带，让丝路精神在车轮滚动中不断相传，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动能。
6: 泵阀产业是临城县的支柱性特色产业，为充分释放产业发展潜力，临城县以培育本土电商主体为重要抓手，全力推动一品一波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模式，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传统泵阀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动能。在位于临城县的邢台博泉泵业有限公司，主播赵倩正在讲解潜水泵产品规格、技术优势，并实时回答直播间观众问题，在线答疑。邢台博泉泵业有限公司线上销售经理赵倩：
10: 我们现在是搭建了这种专属的直播间，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开展这种工厂实景的直播，主要是为了让客户能够全方位的了解，就是说我们的产品。
6: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还开设视频号作为补充渠道，服务市场一线客户及部分拥有中国仓库的国外客户。邢台博泉泵业有限公司线上销售经理赵倩：
10: 今年以来，我们深井泵就是在网端的销量呢，已经超过了500台，其中有一半的订单就是来自于我们直播间的引流，真正让我们实现了从我们找客户到客户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转变。
6: 为推动一品一波在工业领域走深走实，临城县全面摸排工业企业电商直播开展现状，精准筛选多个特色行业的优质企业纳入直播培育清单，针对性开展直播运营集中培训，推动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能播尽播。临城电商孵化基地负责人张忠福：
11: 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培训60多人，培育专业的企业主播10多人，推动20多家企业呢开通直播账号，搭建起完善的工业品线上营销矩阵。
6: 在政策扶持下，临城县多家泵阀企业打造工业实景加

0: 专业解读加精准获客的工业品直播模式，将生产车间作为直播主战场，全景展示产品制造流程，主播不断更新直播内容，丰富直播展示方式，并联动线下看场服务，有效积累意向客户，推动订单转化，助力全县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临城县科工局局长王丽霞：
1: 我们深化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不断完善电商配套服务，壮大直播人才队伍，优化线上营销体系，推动工业企业常常播、期期播，让更多传统特色产业搭上数字经济快车，实现产业优势向市场优势、竞争优势转化。
2: 6月13号19时，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第35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火热开赛。主场作战的邢台队多点开花，以8-0战胜定州队，赢得本赛季4连胜，并保持主场不败。比赛中，定州队率先开球，邢台队则通过传控球掌控场上节奏。首节战罢，双方互交白卷。第二节渐入佳境的邢台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场仅1分钟，邢台队再度扩大优势。第三节最后时刻，邢台队以7-0的大比分结束第三节。最后一节第4分钟，66号陈博洋再入一球，此后双方互有攻防，最终邢台队以8-0大胜定州队。
0: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至6月12号，全市已收获小麦面积460余万亩，占应收面积近90%，夏玉米已播种面积超过320余万亩，占全市预计近60%种植面积。三假期间，全市共投入农机具8万余台套，培训机手机户20000余人次，组建115个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81台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4万吨，全面保障三假生产圆满进行。
2: 下面播送6月13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5.5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市高新区5.62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仁泽区5.64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龙窑县5.69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湘都区5.74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8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临溪县6.69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百乡县6.6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内丘县6.4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清河县6.4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爆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

0: 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妈妈，我帮你做家。

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稻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

0: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电动车的电瓶坏了，在保修期，但是商家不给维修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列起来列起来
5: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我那个脚碟是给他弄坏，我那快给推了。
5: 哦，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4: 解决了，解决了。
5: 哎，好的，给您做一个汇报。
4: 好，谢谢啊。
5: 再见，不客气。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想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问题，但是进不去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和我联系。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你视力挺好哎。
5: 那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6: 问题给解决了。
5: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你说。
5: 哎，你好，您咨询过期药品如何处理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他说药品要是少了，那想法处理就这了。要剩的过期药多，在这可以上门，把那药收购走，或者说的那个药一少，或者说他没给他打电话，就把那药想法处理了。就这么回事，别没事，谢谢啊。
5: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喂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预付卡退钱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家乐园的工作人员给联系了，但是还没有收到退款。
5: 啊，这怎么跟您说的呢？
8: 说是核实一下，然后几个工作日会退款。
5: 后来你们有联系吗？
8: 没有，就一直在等这个退款呢。
5: 啊，你有对方的联系方式吗？
8: 有
5: 啊，联系方式的话你可以问一下进展，好吧？
8: 好的，谢谢。
5: 哎，没事，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8: 好，再见。
5: 哎，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0: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0: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举行；邢台市暴雨灾害防御实施办法施行，是省内首部暴雨灾害防御市级政府规章；我市超额完成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年度目标任务；我市完成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年度目标任务。

0: 我市小麦收获近九成，下播作业进入高峰。激情盛夏，乐享信都促销活动启动，河北58家县级中医院牵头组建医共体。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工信部公示，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拟发布内容。记录语言新变化第13版新华字典正式发布。存贷款利率新规有何变化？对市场和普通人有哪些影响？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6月14号，2026“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邢台站在邢台金融中心鸣笛开赛，吸引了来自波黑、阿根廷、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40多个国家的近100名外交官、留学生以及国内外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与。据介绍，参赛选手还可通过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上传号码牌照片，享受我市多个景区门票减免、商圈购物折扣、特色餐饮优惠等多重专属权益，体验邢台更多精彩与美好。近年来，我市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全力擦亮全城骑行品牌。全市已建成总里程达870公里的50条精品骑行路线，今年1月至5月累计举办自行车赛事活动477场，赛事活动总参加人数达9.5万人次，有力带动了自行车加产业加快发展。记者14号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邢台市暴雨灾害防御实施办法已于6月1号正式施行。办法共6章27条，是省内首部针对暴雨灾害防御的市级政府规章。办法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应加强对暴雨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建立暴雨灾害预警与防汛应急响应联防联动机制，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暴雨灾害防御工作机制，组织气象、水务、自然资源和规划、水文、交通运输等部门完善暴雨灾害监测体系，统筹协调气象站、天气雷达等气象观测站网建设。在预警发布与传播方面，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暴雨预警信息的发布、解除与传播管理工作。蓝色和黄色预警通过应急广播、直播、滚动字幕、网页新闻等多种方式进行传播，橙色和红色预警通过应急广播、直播、滚动字幕、网页新闻、网络推送和手机短信群发等多种方式进行传播，直至解除预警。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作为我市20项民生工程之一，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工程快速推进。截至5月底，全市开展金国家政进社区活动557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23.78%，同时已完成我市河北省金国家政服务驿站和5星级河北扶扫推选工作。截至5月底，全市共计召开金国家政招聘会17场，为我市女性提供家政服务相关岗位10000余个，签约人数3061人，进一步拓宽妇女就业渠道。今年是公安局实施的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系20项民生工程之一，4月28号起在全市试点推行17项高频户政业务，全省通办。实施1个多月来，新政在各地顺利落地，该项工程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河北户籍居民无论身在邢台何处，无需再往返户籍地，均可选择到就近派出所办理17项户政业务。新政实施1个月，全市共计办理相关全省通办业务10000余笔，其中身份证换领全省通办业务占半数。今年起，全国首批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有效期即将期满，全市迎来居民身份证换证高峰，新政全力保障了换证群众办事便捷高效。 记者从省中医药管理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已有58家县级中医院牵头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门诊及住院次均费用稳步下降，住院报销比例持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不断增强。全省2297个国医堂实现乡镇全覆盖，中医药服务网底不断夯实，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工作的通知，今年河北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据介绍，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包括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公费师范生项目是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县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是为全省有需求计划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系统总结经验，广泛凝聚共识。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报告分为正文和附录两大板块，正文共有7个部分，开篇系统概述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积极进展，主体部分围绕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监管治理，推动社会共治，深化宣传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等全面总结工作成效，最后对2026年工作进行展望。附录部分对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典型司法案例等做了集纳。近日，工信部公示，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拟发布内容，吉利、比亚迪、赛力斯等多款车型在列。近日，新华字典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全新升级。字典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京沪高铁等词汇，同时为链、线、云等常用字补充通行新意，客观记录语言新变化。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河北省央广智能研修平台规模化应用领航培育行动交流活动在邢台市第23中学举行，邢台市获批成为第3批央广智能研修平台规模化应用领航培育区。据了解，我市央广智能研修平台规模化应用领航培育区项目将信都区等11个区县、37所中小学校纳入重点培育范围，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5月至2027年12月。市教育局将依托平台，聚焦 AI 课堂数据分析、智能备课模课、线上联合教研、教师数字画像4大核心内容，搭建市、县、校3级实施体系。截至6月12号，全市已收获小麦面积460余万亩，占应收面积近90%。夏玉米已播种面积超过320余万亩，占全市预计近60%种植面积。三夏期间，全市共投入农机具8万余台，培训机手、机户20000余人次，组建115个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81台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4万吨，全面保障三夏生产圆满进行。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日，湘都区百行百业百日骑系列活动在邢乡生态园启幕。据介绍，此次系列骑行活动突破传统单次线下活动模式，面向全市各行各业群众及骑行爱好者全面开放，市民可通过全程骑行微信小程序随时随地参与线上打卡主题骑行活动，实现全民可参与、实时可骑行。近日，信都区激情盛夏乐享信都促销活动启动，将持续至6月30号， 本次活动聚焦汽车、家电及

3C 数码产品三个领域，通过建行生活 APP 发放专项补贴，切实让利于民，激发夏日消费活力。据介绍，本次补贴通过线上发放、线下核销，所有券额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活动期间，消费者每日可领取相关补贴券。汽车专项补贴面向个人购买七座及以下全新家用乘用车的消费者，按购车发票金额分档给予补贴。发票金额10万元以内补贴1000元券，10万元至20万元补贴3000元券，20万元以上补贴5000元券。消费者在指定门店购车付款后，通过 APP 上传购车资料，经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额度补贴券，可用于指定商户核销使用。家电和 3C 数码产品专项补贴采取现场立减方式，家电消费满1000元立减100元，满3000元立减300元，满5000元立减500元，每位用户每种面额券限领一张。3C 数码产品单笔消费满6000元可使用500元优惠券。参与活动的企业包括北国商城、家乐园、购物广场、京东五星电器等多家商业主体。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揽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首先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银行将在合同利率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至100%，这个之前是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贷款人，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里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包含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遏制贷款营销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定义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息，也就是按照365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天，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计息规则不一样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

0: 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稻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

0: 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届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什么是无偿献血？
1: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0: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1: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0: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1: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7: 一热线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整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3: 关注民热线，共享

0: 同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的主任胡鹏飞胡主任。胡主任呢是副主任医师，比较擅长的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急诊溶栓以及急性期的治疗，还有缺血性卒中的神经介入治疗。好，如果说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胡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胡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嗯，好，非常欢迎胡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聚焦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的一个多发病，叫做脑卒中哈。脑卒中呢，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脑中风啊、它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致残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教大家如何去快速的识别，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去注意，让它预防它的这个复发的一些小方式和小方法。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出现了一些像这个脑卒中的一些前期的一些信号，但是大家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去区分它到底是脑卒中呢，还是就是普通的这个头痛头晕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神经内科的专家，带大家呢一起来读懂脑卒中，一起来识别它的一些危险信号，掌握一些急救的方式和方法，学会如何去科学的康复，以及我们日常的养护哈。所以说首先呢，在节目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个脑中风哈，但是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知道。所以说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给大家去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脑卒中呢。主任，
3: 这个脑卒中呢，它从传统医学，也就是咱们中医上讲，就是说咱们说的是中风啊。西医上呢，目前脑卒中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因为供血的这个供应脑子的这种血管发生了堵塞，或者是狭窄，导致远端没有血流或者灌注不足而引起的。
2: 就是刚才说到了，它一类呢是可能是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那另外一种是不是就是
3: 出血性的
2: 是吧？
3: 出血性脑卒中。
2: 那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常见的是哪种形式呢？一般出血的多还是这个？
3: 在整个脑血管病急性脑血管病中呢，它缺血性的脑卒中的话占的要多一些，占到70%-80%。而出血性的脑血管病呢，只占到20%-30%。它这个缺血性脑血管病呢也分两种，它分两种形式，一种呢就是脑梗死，也就是咱们老百姓通常说的脑血栓了，就是栓住了啊。另外一种形式的话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好多病人来了以后出现短暂性的肢体麻木、肢体无力，有可能会出现言语不清等等这些症状，但是短暂性就恢复了，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对于出血性脑血管病呢，我们也同样也分为两类啊。一般出血脑血管病呢，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供应脑的这个血管破裂了，破裂了以后导致这个血呀到了脑组织或脑表面啊。如果这个血到了脑组织里边，我们叫什么呀？叫脑出血，也就老百姓通常说的脑溢血。另一类呢，这个血啊到了脑组织的一个表面，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啊。它分为这两种形式啊，但是一般不管是缺血性脑血管病还是出血性脑血管病，它对人类的危害都非常严重的啊。目前来讲的话，是我国非常严重的一个慢性病，也是成人致残的一个首位， 对个人呢，对家庭，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2: 嗯，这个疾病真的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凶险的哈，就是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哈，不管是这个缺血的还是出血的，其实都是很危险的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只有出血了才会比较危险哈？其实缺血的话，它同样也会比较的危害，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呢有很多的威胁。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只是知道剧烈的头痛头晕是吧，包括视物模糊，包括哎就是走不成直路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其实它对我们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快速的去识别这个脑卒中呢？
3: 嗯，这脑卒中呢，它因为就是发病率咱们也刚才讲了，发病率比较高是吧，致残率呢也是比较高，同样有致死率，另外复发率非常高，它会造成什么不可逆的一个功能障碍，所以我们早期的识别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通常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呢就是世界卒中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的一种方法，我们叫 BFAST 原则啊。另外呢一种是我们国内中国卒中学会在国内推荐的一个卒中120口诀，这两种方法啊都是可以的。
2: 嗯，就是不管是哪两种方法，我们都可以快速的去识别到它，一旦有这些症状的话，我们就要赶紧去就医了，对吧？
3: 对。
2: 好，那刚才也是说到两种法则哈，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那像这个 BFAST 原则它是怎么回事呢？
3: BFAST 的这个原则它是一个六个英文字母的一个缩写。
2: 嗯
3: 啊，我阐述一下，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了。
2: 嗯，
3: B 呢是 balance， 就是平衡的意思，平衡障碍，它指的是怎么着？突然呢出现一个走路不稳，向一侧偏斜，或站立的时候啊无法保持平衡，像醉酒一样摇晃，就是不稳不平稳。
2: 嗯，这个情况就是突然间出现的哈，可能刚刚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突然间哎走路怎么就走不稳了呢？对吧？
3: 嗯嗯，这个 E 呢是 eyes 意思，是视力异常。就是它这个包括几层的意思啊，一个就是包括咱们一个眼睛，就是单眼出现了一个黑蒙，它这个往往提示有可能眼动脉供血不好，
2: 嗯，
3: 这样的话有可能提示颈动动脉的狭窄什么的哈、啊
2: 嗯。
3: 另外的话，双眼的一个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视野缺损，视野缺损指的什么概念？就是说我看东西的时候，可能这一个，假如一个碗吃饭的时候，这一个碗我看不全。
2: 嗯
3: 啊，我走路的时候可能这个门框我看不太完整，我走路可能会撞门啊，叫视物缺损。另外的话出现复视，复视就我们通常眼睛看东西的话都是一个，但如果出现复视的时候把一个东西就看成两个啊，这是我们通常指的就是视力的一个异常。
2: 嗯，
3: 就是
2: 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视力出了问题，其实呢可能是我们这个脑卒中在发作哈，所以说还是要去正确去识别它，对吧？嗯，好，那还有刚才说到的
3: F 就是 face 的意思、嗯、就是面部的异常，它指的面部是一侧面部的麻木呀啊无力呀，就表现为什么呀，口角歪斜啊，我们微笑的时候两边口角不对称了啊，出现一个口角向上一个口角向下，实际上通常呢是这个口角向下这一侧已经出现了问题，
2: 嗯
3: 啊，这叫面部的异常。
2: 嗯
3: 嗯、那我们下面来介绍这个 A 是什么。 arm 的意思指的是肢体的无力啊，单侧手臂或者腿出现了什么呀，无力麻木，抬起比较困难啊。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测试，把两个手呢平举的以后呢，这一侧手臂无力这一侧呢出现下垂啊，或者吃物的时候就拿东西的时候掉下来了。
2: 嗯，
3: 有人吃饭的时候，老百姓也会讲吃饭这个手拿不住筷子了。
2: 嗯，
3: 哎，这就是卒中的一个哎发作了。嗯， S 呢 speech 就指的什么，言语障碍，言语也包括几个意思，就是说一个说说话的时候含糊不清，老板就是说不清楚了、
2: 嗯、
3: 啊。另外怎么样，就是表达不出来，就我想表达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可能心里边明白但说不出来。
2: 嗯
3: 啊，另外还有理解，就是你在说什么话的时候我理解不了。
2: 嗯
3: 啊，我可能能说但是回答的不太正确，我们叫答非所问。
2: 嗯
3: 啊，咱假如说问一个简单的句子是吧，说你今天是吃什么饭了，
2: 嗯
3: 啊，今天周几啊，啊，他可能得喋喋不休的跟你讲，
2: 嗯，
3: 但回答的不太正确，
2: 嗯，
3: 啊，这也是语言功能障碍的一个表现，
2: 嗯，
3: 啊，最后呢，我们介绍 T 是什么意思？是 time 的意思，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立刻就医啊。如果出现上次我所说的这些症状以后，咱们立即拨打什么呀？急救电话。 因为时间就是挽救大脑的一个关键。
2: 嗯，刚才呢也是给大家去阐述了 BE-FAST 的原则哈，每一项都至关重要。像出现刚才上述的任何一点，我们是不是就要去立即去就医了呢？
3: 对，因为发生了异常以后，谁也不

0: 判断它，是吧？所以让我们专业的大夫来判断它是不是卒中已经出现了。
1: 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它是一个这个不可逆的一种损伤，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哪怕就是突然间走着路，然后走不成直线了，走的不是很对称了，或者拿筷子的这个手已经变得不稳了，或者是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言语表达不是很清楚了，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哈。这是 BFAST 的原则。那刚才还有一个卒中120的口诀，那这个口诀又是指的什么呢？
0: 这个口诀呢和上边的差不多，但相对简单一点啊。它是我们中国卒中学会提倡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一是指的什么呀？一张不对称的脸啊。刚才上述咱们也讲过了，口角歪斜啊，是吧？不对称了，是吧？也是一样，他发现你的脸不对称了，就是口角歪斜了啊。二是什么呀？就两只手臂，还是那个两只手臂抬起来以后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了。零是什么？就聆听，聆听的意思，聆听他说话的时候发现他说话不清楚。这时候我们也要拨打急救电话。
1: 这个卒中120的这个口诀还是比较简单好操作的哈。可能大家一说卒中120，是不是一有卒中就打120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它是用它的这些三个不同的动作提示着我们，赶紧要去就医了，是吧？
0: 对。
1: 说到这儿的时候，相信大家呢对这个症状表现还是比较好去理解的哈，也是比较好去跟其他的这些头痛、头晕、恶心还是比较好去区分的哈。一旦出现这些，我们在家拿不准的时候就要赶紧去了，因为到那之后呢可以有一个黄金的救治时间，大家千万不要耽误了哈。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脑卒中呢，它是这个不可逆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死亡风险包括复发率都是比较高的。那它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呢？
0: 现在老百姓对这个卒中这方面也比较重视啊，但是有些人他还不太清楚我应该注意什么。那下来我来讲一讲这个危险因素。我们也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不可控制的，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些因素，是吧，但是我们没法改变它这因素咱没法改变。例如什么呀？包括年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风险就会增加的每增长10岁，这个脑卒中的发生的这种风险就会增加年龄的话咱们是没法去控制它。另外性别尤其男性的话发病率居然高于女性当女性绝经期以后呢，这发病率也会增长另外遗传因素，有好多那个家族的这种脑卒中的这种病史的病人他这种风险就比别人就要高这种家族遗传的因素也占很大的一个危险的一个比例另外种族东亚人群的发病率呢会就会多一些像这些因素的话，尽管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没法去改变它
1: 但是我们需要去正确的认识它去了解它，对吧？刚才比如说到这些遗传因素，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遗传史的，那我们就要去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这个身体，定期的去做一些体检，这些也是可以去预防的，对吧？
0: 对。
1: 那刚才还说到一些可控的因素，可控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改变呀，包括注意呀，就可以去控制这个疾病的发展。那这些可控的因素又包括哪些呢？
0: 可控的因素呢我们也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疾病的因素，就有些疾病它会导致这个卒中，是吧另外的话是一种行为因素这两种因素我先介绍一下。疾病的危险因素中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高老百姓可能说三高了一般咱们指的什么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吧另外的话还加上一个心脏病，尤其是心脏病重要的是什么？房颤、心房颤动还有瓣膜性心脏病，这些的话也是咱们通常说的危险因素
1: 就是这些基础
0: 疾
1: 病哈，就是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可能才会减少这个脑卒中的发作，是吧？
0: 对。另外的话咱们就是行为的危险因素，就是主要是指的什么呀？咱们平常的生活习惯了，包括咱们的吸烟大量的饮酒另外包括久坐不动另外现在心理压力比较大包括工作压力啊、家庭压力啊比较大，心理压力比较大的，另外生活不是很规律、焦虑等等，这些因素呢往往也会导致什么呀？卒中的一个发生目前就是说你看好多家长为了补习给孩子辅导功课抓孩子学习生气着急了以后也发生了卒中，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咱们的行为因素
1: 反而呢，我发现这些行为因素确实是大家不太注意的这些因素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压力大，包括生活不规律，包括饮食不健康，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呢，不知道它可能跟我们这个脑卒中有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一些关系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引起大家的这方面的这些重视的，对吧？
0: 嗯嗯，对危险因素的这种筛查呀，还干预工作是吧，也是很重要哈。
1: 嗯
0: 啊，目前国家卫生健康脑卒中防治工程委员会也在40岁以上的人群就那个进行这个脑卒中危险因素筛查和干预的工作中，也推行了脑卒中的8+2的危险评分。
1: 嗯，这个8+2危险评分又是什么，怎么回事呢？
0: 这8+2的危险评分呢是这样的啊，他说这个八呀指的是什么呀，高血压，就刚才咱们说的
1: 这些基础
0: 疾病，
1: 是吗？
0: 基础疾病包括什么呀，高血压啊，血脂的异常，糖尿病，包括吸烟，心房颤动，或心脏的就是瓣膜性心脏病，包括超重、肥胖，另外缺乏运动，脑卒中家族史，这8项呢是咱们这个脑卒中的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是吧？这二是指的什么呀？这是发生过脑卒中或者有过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2项呢是警示的一个病史，其中呢就是说这8项和这2项，就是我们说的8+2啊。但如果说你具有一个3项以上的这种危险的因素，或者发生过脑卒中，或者有过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我们判断为什么呀？脑卒中的高危人群，这是危险因素就更高的一些人群啊。另外的话，如果说你具有少于3项的这种危险因素，但你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心房颤动或者瓣膜性心脏病之一的脑卒中，这样的病人呢，属于什么呀？中危人群，但不管你中危人群也好，高危人群也好，都需要去积极的去预防它。
1: 这个预防和监测非常重要哈。那我们在这个预防也好，包括这个正常的体检当中也好，我们需要去筛查哪些方面的这个问题呢？
0: 对于这类人群的话，一方面的话，我们要定期检查脑血管啊，脑血管，这需要我来什么呀？找一个专业的，我们专业的大夫来咨询这些问题。一个人可能你自己去解决不了，但需要找专业的神经内科大夫来，看脑血管呢有没有狭窄，或者说有没有动脉瘤啊，或者有没有其他不正常的一些地方，是吧？另外的话，最主要的，我们要积极的寻找什么呀？危险因素，去除这些危险因素。例如我们血糖高了，我们控制血糖，是吧？血压高的话，我们积极的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应该也讲究咱们个体化的一个控制，是吧？根据血管的情况，个体化控制一个理想的水平。如果血脂高了以后，我们把血脂积极的降下来。如果超重的，我们就积极的控制体重。另外，房颤的病人，咱们要突出，要积极的抗凝治疗，等等等这些因素呢，都我们需要积极的控制它。去掉这些因素呢以后，我们将大大的减少卒中的一个发生。
1: 虽然说这个卒中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的干预，可以减少这个疾病的发生哈。刚才呢也说到2种，一种是可控的因素，一种是不可控的。那这些可控的因素我们就要努力的去做好，也可以去大大的减少这些脑卒中的发生，包括健康的体检呀，这些呢都是提示着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哈。但是呢，可以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虽然说知道可控的这些因素非常简单，可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跟我们的日常的作息呀、一些生活习惯呀，包括我们健康的一些饮食啊，有的时候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可能就是操作起来或者是控制起来的话，可能相对有点难度哈。但是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大家还是要去积极的去进行一个干预哈。那如果说家里边有人出现了这些脑卒中的这些患者，或者是他已经发病了哈，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0: 如果家里边或者身边的朋友出现了这脑卒中的症状，是吧？我们首先不要慌张。有的人出现这种意外的时候就特别紧张，他不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这样的话往往会耽误时间，耽误救治的时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拨打什么呀？急救电话。因为时间呢就是大脑，脑卒中尤其是这个缺血性卒中呢，它治疗的话是有黄金的时间的，它的时间非常短啊。因为我们有的病人就是需要急静脉溶栓，但这个需要限制发病时间在4.5小时之内，动脉取栓的话最好在6小时，但现在目前随着这个灌注治疗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吧，我们时间逐渐在延长，但是每延误1分钟呢，可能就会有什么呀？190万个脑细胞发生了死亡。错过时间窗呢，就可能失去了什么呀？最佳的治疗一个机会， 导致了终身残疾甚至死亡。
1: 嗯，
0: 有好多病人来了以后都一天了，他告诉我我能不能溶栓呢，但是时间已经错过了，
1: 嗯，
0: 啊，所以时间还是很重要。
1: 嗯，
0: 所以第一个我们发现了以后立马就是说抢拨打急救电话，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抢救时间，和时间来赛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
1: 好，刚才呢是说到了时间的紧迫性哈，就是时间就是大脑，大脑就是生命。刚才也是说到有一个黄金期，如果在这个黄金期去选择这个溶栓的话，效果是最好的，对吧？
0: 嗯，
1: 而且刚才也说到这个，每一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而且这些死亡的这个脑细胞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
0: 对
1: 吧？
0: 是不可逆的。
1: 嗯，对，所以说呢，还是要去正确认识这个哈，这是我们需要第一点去做的，是首先是要去拨打急救电话，那其次需要怎么做呢？
0: 嗯，要专业的转运。
1: 嗯，
0: 因为专业的转运它更安全，是吧？
1: 嗯，
0: 啊，因为急救车呢它一般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还有急救的这个设备，
1: 嗯，
0: 啊它在转运途中能监测生命体征的变化，
1: 嗯，
0: 包括咱们的心率啊、呼吸呀、啊、血压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另外还有，如果当发生突发事件的时候，包括呕吐啦，啊，包括窒息啦，啊，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啊，咱们能积极的去救治，
1: 嗯，
0: 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种急救的人员他会知道哪个医院适合去溶栓，
1: 嗯，
0: 啊，他能给你送到专门的有卒中资质的这种医院，
1: 嗯，
0: 啊，避免因为自行送医院呢而耽误时间而走错医院，
1: 嗯，
0: 啊，这也很重要，
1: 嗯，
0: 啊，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拨打120，然后就听专业的医生去指导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要说哎我就要去哪，是吧？有的时候确实是会耽误很多的时间，而且刚才说到了转运更安全，而且呢有很多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如果说一旦晕倒或者怎么着，这些体位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去注意这些，是吧？
0: 对对，也需要注意。
1: 嗯，好，不要去随时的去搬动它，是吧？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它这个晕倒在地上了，我们把它哎抬到床上，这个时候是不可取的哈，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
0: 另外咱们拨打电话的同时啊，要说清楚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啊，一定要搞清楚病人到底是怎么了，
1: 嗯，
0: 啊，有什么症状，是吧？
1: 嗯，
0: 肢体无力啦，或者有什么头晕啦，或者呕吐啦，是吧？
1: 嗯，
0: 啊，或者有抽搐啦，这些症状一定要讲清楚，
1: 嗯，
0: 然后告诉调度员，就说考虑可能有疑似中风，
1: 嗯，
0: 啊，描述具体的情况，包括嘴歪啊，一天肢体抬不起来啦，
1: 嗯，
0: 说话说不清楚啦，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表述的非常准确，
1: 嗯，
0: 啊。另外的话，把地址要说清楚，包括门牌号啦，
1: 嗯，
0: 是吧？啊，
1: 嗯，
0: 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啊？啊，能确保救护车能快速的到达。
1: 嗯，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这个太担心啊，或者是怎么着，一定要快速准确的把这些主要的信息去说出来就可以了，是吧？
0: 嗯，
1: 好，那另外还有哪些注意的呢？
0: 记住发病时间，
1: 嗯，
0: 因为我们，
1: 这个，也很
0: 哎，对，很重要，
1: 跟这个溶栓有很大的关系。
0: 对，因为我们涉及到我们要溶栓嘛，所以说发病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一定要把发病的时间记录下来，
1: 嗯，
0: 然后回忆当首先就是第一次，就是首次出现的时间，
1: 嗯，
0: 假如说提示我10分钟前突然倒下的，
1: 嗯，
0: 是吧？啊，我大概几点的时候，出现睡眠了，睡眠以后几点醒来以后出现这些症状的，啊，这些的话都很重要。啊，发病时间尤其的非常重要，如果时间长了，
1: 嗯，
0: 发病期间特别久了，
1: 嗯，
0: 也就不太适合溶栓，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记清楚的话，增加了咱们这个溶栓的风险，
1: 嗯，
0: 啊，所以时间也很重要，
1: 嗯，
0: 啊，
1: 这些呢，
0: 嗯，
1: 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作为这个患者的家属或者是朋友，我们需要去牢记的哈。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会发现可能你们在这个出诊啊，包括这个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这些就是本来是可以就是争取更好的时间，但是由于家人的这些错误的这些操作，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耽误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时间，或者这些方法不太对，甚至有的人说呀那不能动了或怎么着，我让他喝点水吧，或者是怎么样，这些可能就是为我们的这个治疗去增加了一些负担哈。
0: 对，
1: 那所以说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还有哪些是作为家属需要去注意到的呢？
0: 当我们做到了这些以后，我们还要注意几个方面，是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让患者保持什么呀，平卧位，
1: 嗯，
0: 啊，让患者就地就平躺啊，
1: 嗯，
0: 不要，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
1: 嗯，
0: 不要去搬动他，
1: 嗯，
0: 搬到床上去吧，
1: 嗯，
0: 尽量不要了，让他就地平躺啊，
1: 嗯，
0: 头偏向一侧，为什么呀？防止什么呀，
1: 嗯，
0: 万一出现呕吐物的时候，或者分泌物，
1: 嗯，
0: 堵塞了这种呼吸道而导致窒息，
1: 嗯，
0: 啊，另外解开领口啊腰带等束缚，保持什么呀，呼吸通畅，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到这个。第二个就是不要随意搬动它，
1: 嗯，
0: 啊啊，尤其是不能就是说咱们强行的去喂水呀，
1: 嗯，
0: 把它扶起来喂水呀，
1: 嗯，
0: 喂药啊，
1: 嗯，
0: 这种操作的话可能会导致什么呀， 呛咳呀、
1: 嗯、
0: 呼吸或者吞咽困难引起危险啊、
1: 嗯。
0: 另外的话，不能你准确的判断病情，你也不宜使用什么呀特殊的药物、
1: 嗯、
0: 啊。例如就是我们接诊的时候遇到好多家属以为是心脏病，以为是心脏病发作了、
1: 嗯、
0: 咱就含什么呀速效救心丸、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1: 嗯、
0: 尤其脑血管病基础比较差的一些这些病人，他本身血管可能有严重的问题。

0: 含了这些药物以后，它可能引起了什么呀？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有可能造成血压血管的扩张啊，
1: 嗯，
0: 啊，血压的下降啊，啊，这样往往的话，如果它血管比较狭窄、比较严重，这样的话引起什么呀？脑灌注的话不足，
1: 嗯，
0: 这样往往会导致脑梗死的病情，
1: 嗯，
0: 就会加重。
1: 对，所以说还是不要随意的去给他去服药、服水啊，包括去给他盖东西啊，怎么着，就保持让他是躺在这个地上平躺，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保持他的呼吸畅通，然后就等待救援，这些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
1: 嗯，还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呢？
0: 嗯，与此同时呢，咱们还要注意什么呀？
1: 嗯，
0: 看病情有没有变化，对不对？嗯，看记录有没有症状，你看老人就是有没有出现意识不清楚啊，是吗？啊，有没有出现肢体抽搐啊？啊，这些症状有没有在加重啊？啊，为医生什么提供更多的信息，但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行为什么呀？禁止的行为什么？不要拖延观察。
1: 嗯。
0: 啊，说有的人就说等天亮了看看吧，有的老人也是说一说啊，等会儿看看吧。
1: 嗯。
0: 啊，再睡一会儿再看看啊，这样的话是绝对不可采用的哈。
1: 嗯。
0: 啊，因为脑卒中的进展速度非常快，每分每秒都可能发生恶化。
1: 嗯。
0: 啊。
1: 所以说这些刚才给大家去说到的这些要点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可能会说，哎呀，这个现在是大半夜的，明天再说吧，是吧？可能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像脑卒中他的这个疾病就是时间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一有问题就赶紧去打120，然后因为医院这个像这个脑卒中都是有这个绿色通道，到那之后就能够马上去看，对吧？
0: 对，
1: 因为为患者争取更好的这些救治时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热线温馨提示。
4: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进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艳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

0: 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2: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直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的主任胡主任胡鹏飞。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脑卒中的防御制。如果大家呢在神经内科方面以及在脑卒中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脑卒中，它有哪些症状，我们应该如何快速的去识别。其实刚才呢也说到了很多我们就是作为家属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为脑卒中之后，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在一个黄金期去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哈，那如果已经患了这个脑卒中之后，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又有哪些呢？
3: 对这种缺血性卒中呢，它不同的时期呢，治疗的话方案是不同的啊。我们通常把它分为什么超早期啊、急性期和恢复期啊。对于超早期的治疗的话，刚才咱们也讲过啊，咱们有氯道是吧？对于这些发病时间比较短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咱们恢复血流、抢救缺血半月带的这种核心治疗，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较说的在关注治疗啊。脑梗死它脑梗死发生以后呢，它有核心的这个梗死区域，它周围呢有一些缺血的半月带，这种半月带呢就是我们积极抢救的啊、抢救的尤为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我们采取的治疗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静脉溶栓期的这种静脉溶栓治疗，一般指的是发病后4.5小时之内，部分患者呢可以延长到6小时甚至更长，现在目前来讲可以更长的时间，但必须要经过我们专业大夫来判断，他如果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溶栓的药物来溶解这些阻塞的血管的血栓，使它恢复血流，这个目前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越早使用的话效果是越好。
2: 那如果说已经是错过了这个最佳的这个溶栓期，那还有别的方法治疗吗？
3: 是有的，就到了急性期。但是对于这种急性溶栓期超早期这种病人，有的病人他也并不单单说我使用了这种静脉溶栓的药物就会效果好。尤其是针对什么效果差一点的病人，或者说合并了大血管闭塞的病人，我们可以做什么血管内的介入治疗。这种病人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在指的是发病6小时，有的病人经过判断以后可以到什么呀24小时。这种技术的话，我们通过什么，一个导管的技术啊，通过导管技术将这个血栓呢从堵塞的血管里把它取出来。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取栓治疗。
2: 就一个是溶栓，一个是取栓。
3: 对，它有不同的适应症，有的病人可能就适合溶栓啊，有的病人适合取栓。但是溶栓有的病人就是我们可以做桥接治疗，就我们做静脉溶栓以后判断它血管的情况，判断好以后，然后适合做急诊取栓的病人以后，我们再做机械的取栓治疗。这我们超早期在关注治疗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2: 那过了这个时间就该往下走了是吧？该往下走就是看应该怎么样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采取一个积极的一个干预和治疗哈。
3: 但如果说你看你来了以后你发病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比方说有一天的病人，或者说已经超过这个静脉溶栓时间长或者取栓长的这种病人，我们就处于急性期的患者了。这种患者的话，通常的话我们就给药物治疗，一般的话给抗血小板的。这种抗血小板的治疗咱们指的是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啊、另外替格瑞洛等等这些抗板的治疗啊。老百姓现在也知道预防血栓的用阿司匹林，它已经逐渐走入这老百姓家庭中了，都知道在吃阿司匹林什么的。这些药物的话同样对我们急性期的病人也是必用。

0: 那些药物，它的目的是什么呀？防止这个血栓的扩大，啊，另外新发的这种血栓的一个形成，啊啊，这是很重要。另外的话，我们还就是合并，刚才咱们也提到过房颤的病人是吧？有些房颤的病人，他发生了心源性的这种栓塞，他是怎么心房的栓子它脱落了，脱落了以后，然后到脑血管里去啊。这种病人的话，我们需要什么抗凝治疗啊？包括咱们的华法林呐，啊，包括咱们新型的抗凝的药物啊，需要抗凝去治疗啊。这是咱们最基本的，然后咱们还可以继续使用什么呀？脑保护和促进循环建立这些药物，啊，同时咱们积极什么呀？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啊，控制体温，保持咱们什么呀？维持咱们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啊啊，是这样的，嗯。
1: 就刚才说到了，就是错过了这个最佳时间之后，然后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其实方式呢，也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的表现以及不同的症状去给予一个治疗哈。
0: 对。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就是那他已经错过了这个最好的这个救治时间了。就比如说这个溶栓啊，包括取栓，那刚才通过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积极治疗，那这个效果，就是肯定是不如刚才那个好，大家可能就会在。
0: 它对功能改善来讲。啊，没有那个立竿见影。
1: 但是呢，也是有作用和效果的，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好，
0: 肯定是的。
1: 嗯
0: 啊，因为在急性期，咱们也刚才说到了几种治疗，是吧？
1: 嗯
0: 啊，但急性期的一个安全度过，对之后的一个康复啊，提供一个优好的一个基础吧，是吧？啊，但争取咱们这个发病期间的症状，急性期治疗期间呢，咱们积极预防并发症，别出现合并肺部感染啦，啊，别出现深静脉血栓啦。啊，脑水肿啊，等等这些是吧？啊，我们要积极去控制它，让病情稳定下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安全进入了恢复期。对恢复期的话，这病人的稳定以后，咱们可以启动尽早的康复治疗。康复治疗包括什么呀？包括有的人功能肢体的功能是吧，差一些；有的人语言功能差一点，包括吞咽的功能，包括平衡功能啊，等等这些啊，这些咱们通过咱们积极的康复治疗啊，让他恢复一个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状态。另外的话，我们再根据什么呀？心理的一个干预，来缓解卒中后的一个抑郁、焦虑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很重要。
1: 就是不同的时期，我们采取的方式跟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哈。像到这个康复期的时候，这个真的是非常考验这个家属的这个耐心，包括这个患者的这些毅力的这个时候。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基于心理治疗，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哈。因为他这个时候可能虽然说生命已经平稳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各种功能还没有办法去恢复，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呢需要慢慢的去进行一个锻炼和恢复哈。刚才也说到，不管是言语也好，吞咽还是平衡肢体也好，就是哪个问题，就是哪个部位出现了问题，我们就去对哪个部位进行一个
0: 康
1: 复
0: 训
1: 练就可以，是吧？好，这些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一次性的手脚发麻，他说这个几秒钟就好，他说这需要去及时去就医吗？这是
0: 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就是一过性的症状是吧？如果出现一过性的手脚发麻呀，持续了几秒钟啊，或者几分钟，哎，通常几分钟以后然后就好了，这也提示我们什么？脑子缺血了，出现一个短暂性的脑缺血的一个发作，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也需要什么呀？去医院筛查，看有没有大血管的问题，有没有大血管狭窄，另外的话看有没有你这些危险因素做一个筛查，尽量避免什么？又怕病人反复出现脑缺血发作以后啊，急性脑梗死形成啊，避免出现这样的后果。
1: 就是
0: 我们要积极的筛查。
1: 既然他已经有症状了哈，所以我们就要去积极进行一个筛查。如果没事的话，哎，那我们就可以放宽心了，是吧？如果有事的话，我们去进行一个积极的干预也是非常不错的哈。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想问一下胡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在周三的全天。
1: 好，
0: 周三全天来。
1: 好，如果说大家在神经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来找到胡鹏飞胡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胡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脑卒中的一些预防啊、干预啊，包括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快速识别，也让我们对这个疾病呢有了更好的认知以及更加科学的一个防控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好的，感谢胡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齐聪聪，齐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脊髓损伤常见的并发症的诊疗以及预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音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民热线温馨提示。
3: 民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7: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3: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

0: 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呢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观看节目，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间在线来观看并且留言进行交流互动了。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我们跟大家聊起来一个可能您听着有一些陌生，但是呢却会给患者和家庭带来巨大影响的话题，叫做脊髓损伤。可能您听过脊髓损伤这个词，但是呢并不一定了解这到底是为什么，怎么引起的。另外脊髓它和我们的比如说骨折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又有什么样特殊的情况呢？它在出现损伤之后，后续又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一系列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啊，既是给患者的一份这种康复的指南，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想要咨询交流，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康复医学科齐聪聪齐主任。齐主任您好，欢迎做客名医热线，先和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很高兴呢今天来到名医热线栏目组和大家交流互动。
0: 嗯，没错，也非常关心啊和高兴的这个和齐主任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已经开通，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随时欢迎大家互动和交流，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好，齐主任您作为康复科的一位专家哈，今天既然说到了有关于脊髓损伤的并发症的这个治疗和预防，也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一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它的重视程度是如何的，或者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单独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大家说，这个脊髓损伤究竟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先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好，
0: 嗯，
1: 那首先呢我先给大家通俗准确的解释一下什么是脊髓损伤。它是由于各种外伤，
0: 您说
1: 各种外伤或者车祸，包括高处的坠落呀，重物砸伤或者疾病因素，导致椎管内的脊髓神经组织发生挫伤、撕裂、压迫、断裂等，造成神经功能暂时性或者永久的丧失。
0: 嗯，
1: 简单来说呢，骨头就是人体的支架，而脊髓呢就是这些电线。骨头骨折可以愈合，但是神经一旦受损，信号传达不下去，就会造成身体的瘫痪、感觉的消失，甚至是内脏功能的紊乱，这也是它和普通骨折最大的区别。
0: 嗯，您这个比喻特别的形象，骨头就像是我们的支架一样，它更多的起到的是一个物理方面的作用，它去支撑着我们，但是脊髓就像是在传递信号的这种电线一样。 对，一旦它出现问题了，很多应该上传下达的事情就达不到了，
1: 对，就很难再修复了。
0: 对对对，所以它很重要哈。那目前我们说临床或者是我国脊髓损伤的发病情况发生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属于一个常见的疾病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罕见的呢？少见不能叫罕见啊。
1: 在我呢它脊髓损伤的发现啊不是一个大众常见病，但是呢它是高致残、高复发并发症还有高社会负担的一个重大损伤，发生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的交通事业发展啊、工地作业呀、运动损伤，甚至一些老年的脊柱病增多，新发的患者呢逐渐增加，尤其是青壮年，而且呢是大多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一旦发病呢对家人、对家庭、对个人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所以说呢，脊髓损伤有个特点是什么？它不是一次性疾病，而是需要是终身慢性管理疾病的过程。
0: 它不是说一下子我们就能够治好的，它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老说的疾病，像什么就是病来如山倒
1: 啊，
0: 病去如抽丝
1: 啊，
0: 需要慢慢终身去进行管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既然我们说脊髓它承担着人体当中这么重要的信号上传下达的作用。

0: 用，一旦它出现了损伤，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那还能治好吗？临床上脊髓损伤的治愈率和存活率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脊髓损伤能不能治好这个问题呢，就是要主要的看脊髓损伤的损伤程度，它呢主要分两种。

0: 但是呢，它有极小的几率是可以到达这个发生质的改变，就是说过渡到这个不完全损伤，但是这个几率比较低。
1: 嗯嗯。
0: 如果说是不完全急性损伤呢，通过早期的救治、规范的康复，可以大幅度的恢复记忆力、感觉和自理能力。部分患者呢，也可以恢复行走和生活自理能力。
1: 嗯，怎么去区分完全性和不完全性的急性损伤
0: 呢？这个呢，就由我们临床大夫去动手去查体了。
1: 哦，需要根据具体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对
1: 来去定哈，
0: 对，
1: 不是说通过一些比如化验指标或者是检查结果去确定的。
0: 就是核磁呢是作为辅助的诊断，但是主要的指标就是查体。
1: 没错。那预后的一些恢复情况怎么样呢？
0: 脊髓损伤愈后呢，就是它的存活率是大幅度提升的，因为现在急救呀、脊柱外科的技术都非常成熟，所以急性期的致死率已经显著的下降了，绝大多数患者可以长期存活。
1: 嗯，
0: 真正拉低生活质量的导致晚期死亡的并不是瘫痪本身，而是并发症。
1: 嗯，
0: 包括压疮啊、尿路感染呐、肾功能损伤、血栓等等。然后康复的话是早期干预，护理越规范，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就会越高。大部分的患者可以实现长期生存、基本自理、重返家庭和社会。如果他护理不当或者并发症反复发作的患者呢，就会反复住院，甚至出现致命的风险。
1: 嗯，没错，它是一个真的对患者以及患者家属长期考验的一个疾病啊。
0: 是的，
1: 需要进行一个及早的并且规范的这种康复的治疗啊，并且是长期的哈，才有可能。所以我们也理解了哈，像刚才齐主任提到的，这个脊髓损伤本身重在保命，那后期的康复和并发症的管理是决定了患者后面生活质量的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哈。
0: 嗯，非常准确。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临床上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脊髓损伤的患者呢，并不是死于瘫痪本身，而是死于并发症。所以呢，今天有幸来到咱们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解一些并发症的正规治疗、科学预防。
1: 嗯，没错。其实很多比如说长期卧床呀，或者是相对来说生病比较严重需要长期进行恢复康复的患者，都会面临着并发症这件事情的一个考验。有一些并发症可能也是通用的哈，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哎，我们去听一听，看看究竟这些常见的并发症科学的护理方式和应对方式是什么样的，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哈。我们一个一个并发症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吧。
0: 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压疮，它是最高发、最磨人，也最容易反复出现的。然后呢，普通病人呢，他卧床，因为他是有感觉的，也能自主翻身，感觉到疼，所以呢，他就是这种压疮的发生率比较低。但是脊髓损伤患者呢，他是感觉缺失、运动瘫痪、无法自主翻身。所以说身体的骨突部位，尤其是这个骶尾部、小腿后侧、外踝、脚后跟等部位呢，持续受压，微循环受阻，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坏死，就形成了压疮。
1: 那其实能这么理解吗？其实压疮其实就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变换体位，而是这个长时间对于一个部位的这个压挤压啊，造成的这个皮肤上面的方式哈。大家很多人可能发现的时候并不能早期识别它的一些信号，经常有的时候发现的已经出现了像破皮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了。
0: 对，那就相当于来说已经有进展了。这个压疮呢，真正的早期信号呢是皮肤持续发红、发硬、皮温升高、按压不褪色，这个阶段是可逆的。
1: 好，所以我们说还是要及时的去观察，它主要就是和床面去接触的地方吧。
0: 对，
1: 甚至我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压疮，就是有人他两个脚挨搭在一起。
0: 对，
1: 就即便不是跟床面接触，
0: 对，
1: 两个皮自身的皮肤放在一起，经常还搭在一起，也有可能会形成压疮。
0: 对，因为它那个接触面啊，长期就是也是局部血运差。
1: 对对对，
0: 长期接触。
1: 如果说出现了之后，是不是它的恢复就比较麻烦了呢？
0: 这个呢，也要看我们压疮的分期。
1: 好，如果发现了压疮之后，还及时的护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那就先给大家先讲一下临床的分期吧。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一期红，二期泡，三期间脂肪，四期骨头冒。第一期呢，就是它皮肤最红，也只是症状最轻的时候。它主要是皮肤完整，就是局部

0: 偏红，但是按压那个红色呢，
1: 嗯、
0: 它不褪，
1: 嗯，
0: 不褪色，
1: 嗯，
0: 就是打个比喻呢，就像是我们的手指啊被橡皮筋勒了一下，局部的红，但是这个呀、啊，大家不要慌，如果这个时候发现呢，不需要花钱买药，只需要是立刻翻身减压，这种红斑呢会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能自行消退，
1: 嗯嗯
0: 嗯，接着是第二期，这个是个炎性浸润期，主要是就是比喻讲就是说。就像我们穿鞋脚后跟磨了个泡、
1: 嗯、
0: 有泡可能皮肤也可能存在破损、
1: 嗯、
0: 但这种破损呢比较表浅、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我们用那个水体胶或者是泡面的敷料保护创面，一般24周愈合、这个期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呢涂那个紫药水啊酒精啊，这样呢会把新长出来的肉芽组织给杀死的。
1: 这是第二个时期哈，炎性浸润期、哎、再往后呢
0: 进一步发展呢就会出现一个溃疡期，第三期呢、
1: 嗯、
0: 就是浅表溃疡期，就像我们吃的那个汤圆咬了一口已经看到馅儿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到皮下脂肪，它的创圆呢比较这个小，但是呢、
1: 嗯、
0: 洞口小洞底大，
1: 嗯嗯，
0: 到了第三期呢就是在家就很难处理的，必须到医院清创、
1: 嗯、
0: 或者是用无菌敷料换药，甚至要考虑负压吸引，
1: 嗯嗯嗯，这个一定是会从一二期过渡过来的吧，其实
0: 对，
1: 还是有可能它突然就发展的比较快呢
0: 啊，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提前预防，
1: 对对对，
0: 要注意观察皮肤的颜色变化，
1: 对，第三个这个时期哈，浅度溃疡期已经听着让人觉得不是很好处理了哈、
0: 嗯、
1: 再往后还有第四个时期，
0: 对，第四个期呢我们临床上叫也是最重的时期，叫深度溃疡期，它呢就像在地上挖了个洞能看见地基一样，
1: 嗯，
0: 能深到看到骨头，
1: 嗯，
0: 但是周围呢也有好多看不见的地道呢通向周边，
1: 嗯嗯
0: 嗯，这个时候呢极其危险，容易诱发骨髓炎和败血症，
1: 嗯，
0: 治疗周期呢会达数月甚至数年，
1: 嗯嗯
0: 嗯，
1: 它这个治疗其实也对于这个患者这种创面的这种护理应该要求是比较高的，
0: 对，他这个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常规的换药已经治愈不了了，需要往往需要做手术，
1: 对，
0: 通过这个皮瓣移植来修复创面，
1: 对对对，没错，您看如果发展到这个时期啊，相对对于患者还有家属来说都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就像急诊说的从预防开始是很重要的，但是可能大家又对这个关于压疮的这种预防有点细节方面的迷茫，比如说到底多长时间翻一翻身，您像哈、啊、平躺着或者侧卧着，肯定像您提到的这个骶骨这个位置啊、
0: 嗯、
1: 还有像我们这个胯骨这个侧面呀，它相对来说是着重受力比较长而且比较大的一个地方、嗯、这种地方我们怎么去护理呢，就是居家的预防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哦，这个呢主要跟大家总结两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卧床的时候要保证每两个小时呢翻身减压，如果是坐轮椅的患者呢就要是坐三十分钟后呢双胳膊支撑轮椅呢要臀部减压30秒，至少30秒，
1: 嗯嗯，您提到的这个每两小时翻身减压，我们说比如说卧床的患者吧，具体说一说哈，他的可以去采用的这种卧床的体位都有哪些，仰卧位、就是、
0: 仰卧位侧卧位都是可以的，如果就是排除骨折，如果可以就是俯卧位的话也是可以的，
1: 嗯，这其实总算相对比较主要就是四个方向，
0: 对，都可以，
1: 仰卧、双侧、侧卧还有这个俯卧，如果身体允许的话，
0: 对，
1: 就基本上就是这四个体位我们每两个小时换一次，每两个小时换一次，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嗯嗯，轮椅的患者这个也需要注意一些哈，如果自己自身胳膊比如说没有办法去抬起来的话，家属就三十秒就够吗？
0: 对，三十秒就够，每三十分钟要减压30秒，
1: 嗯嗯嗯，对，这个坚持真的是一个持之以恒比较怎么说呢，让人需要有很大耐心的一个过程哈。
0: 对，
1: 好，这是最初的预防，就还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去预防，再往后还有哪些预防和这种护理的方式呢？
0: 另外呢跟大家强调呢是就是红肿皮肤的局部呀严禁按摩、
1: 嗯、
0: 越按揉呢局部皮肤坏死的越快，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全国最普遍的护理错误，
1: 嗯嗯，
0: 同时呢嘱咐大家要保持局部的干燥，避免局部呀尿液或大便的浸渍，
1: 嗯，
0: 尽量避免局部长期受压，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对，如果一旦出现了皮肤红，像您说的摁完了之后颜色也回不去这样的情况，居家能进行护理吗？
0: 啊，这个可以，一二期的话都可以居家可以护理的，
1: 嗯，也是通过换体位这样的方式、
0: 嗯、对，我们要预防它加重嘛，
1: 嗯嗯，还有其他的一些能更快让它愈合的或者是变好的方式吗？

0: 简单的就是减压，
1: 就是减压，
0: 对，
1: 把最根本的原因给它去除掉哈。对，这是常见的哈。卧床的患者，压疮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出现，也非常考验家属这种在家护理的这种耐心和细致程度哈。还有什么样的并发症呢？
0: 第二个常见的并发症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神经源性膀胱、神经源性肠道障碍，就是我们的二便问题。
1: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
0: 因为啊，我们刚才也说了，脊髓啊是个电线，那膀胱呢就像个灯泡一样，如果它受损之后呢，就会出现神经源性膀胱，要么尿不出来，残余尿量多，要么控制不住，会漏尿，尿液呢长期留滞，细菌繁殖，会出现反复感染的这个尿路感染，长期呢还会形成尿路结石呀、膀胱痉挛呀，最终会导致肾脏功能衰竭。所以这个二便问题啊，我们治疗这个首要的目标呢，就是保护肾脏。
1: 没错哈。居家那这方面，我们说怎么去预防和护理，或者是比较合理和安全的呢？
0: 首先呢，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清洁的间歇导尿。它这个优点呢是优于这个长期留置尿管的。居家要点呢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饮水，一定要跟大家说呢，喝水要规律，少量的多次的饮水，每日的饮水量呢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就是导尿呢，它这个尿量呢一般在150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导尿，导尿呢一定要遵循严格的这个无菌操作，一般呢4到6个小时导尿一次，每天的导尿4到6次，采用的一次性导尿管，避免膀胱过度扩张。我们说膀胱的容量一般在500毫升左右，所以说导尿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超过500毫升。然后呢，我们要根据膀胱的残余尿量去调节这个导尿次数。一般的那个膀胱残余尿量是低于100的，如果是100到120呢，导尿选择每日导尿一次。如果是120到150呢，会导尿两次。超过150呢，我们要规律导尿，是一天是4到6次的。
1: 没错哈，所以这个护理还是很重要的哈。好，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齐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打入213-0244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哎，
1: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我在晚上再住院一下。这个这我胸椎引起的，这各位电台说这个跟这个四肢麻木，我四肢无力，这有区别了没有啊？
0: 那个这位患者呢，就是说，如果您是胸椎呢，一般引起下肢的麻木和不适；如果有存在上肢的问题呢，建议您再查一下颈椎。
2: 上肢基本上没事，不是那一个给我写是四肢无力。我不是死，我敢说我是胸椎，高位跌台，我都说有这四肢无力跟这高位跌台的现实意思一样吧。
0: 四肢无力和高位跌台呢，是严格临床意义上讲是不一样的，
2: 是不是啊？
0: 对，四肢跌台呢属于高位，一般在胸六以上了。叫四肢截瘫，如果是胸椎以下呢，我们叫双下肢的一个截瘫。
2: 我就是胸椎，就在我去做截顶呢，做彩底截顶啊，那个医生我还跟他说我是胸椎是高位截瘫，他给我写个四肢无力。
1: 我明白了，就是您在做这个残疾等级鉴定的时候是有一些歧义的，是吧？您觉得？
2: 对。
1: 那这个我们要根据，比如说我们出具相应这个等级。评定的机构他需要去让您提供的，比如说有资质的医院，他的诊断相应的一些证明。
2: 两意思一样不一样吧？
1: 这两个意思不一样。
0: 严格来讲是有区别的。
1: 严格来讲是有区别的。
0: 对。
2: 哎呀，就是说，那我就说这个医生，我给他说明了，说你俩他为什么给我写这个？
0: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大夫跟您查体没有，看看您到底。这个上肢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胳膊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归为四肢高位截瘫的。
2: 四肢吧，基本上是完没啥，你说意思基本上是一样，是高位截瘫，意思一属于高位截瘫是一样的。
0: 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查体，上肢呢有肌力有感觉。
1: 您是在哪个医院做的这个诊断呀？
2: 那就是第一院，是现在是第一院。
1: 是这个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残疾等级评。

0: 定机构它需要，进行出具的这个报告的医院是不是有指定的医院，或者是咱们医院是否能出具相应的这种诊断，这个我不确定哈。所以说，这位患者，您其实现在讨论的并不是病情的问
1: 对
0: 题，
1: 对对，
0: 而是有关于这个
1: 诊断的
0: 您
1: 问
0: 在
1: 题
0: 诊
1: 啊，
0: 断的时候究竟他诊断的应该是怎么样的哈。我
1: 对对。
0: 建议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是否对这个做出诊断的医院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必须是您说到的这个第一医院，还是说我们去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也可以。如果说您对于这个诊断的结果并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呢？觉得合适的话，我们也可以换家医院诊断试试。但前提是要看咱们出具残疾等级评定认定的机构他认不认，这个是您需要去了解的关键，好吧？
2: 是的，这个医院都是在第一医院，这在第一医院的主要吧，可能就指定那那指定对象都是第一医院。
0: 或者您可以到第一医院再跟相应的这个给您做诊断的医生再去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
2: 那意思就是说，他先给我写高危地才跟实际物理的
0: 从齐主任的角度来讲，这两个不能完全划等号，只能给您说到这儿了。
1: 对，
0: 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
2: 谢谢哈。
0: 涉及到一个这个诊断结论的问题哈，这个相对来说，我们需要去了解更多的政策才可以哈。好，我们继续咱们的话题，齐主任刚才提到的有关于这个，二便的问题哈，这也是容易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关于这个，比如说哈，您刚提到小便的问题嘛，人们说大便和小便经常同时出现哈，针对大便障碍的患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大便障碍呢，临床上我们叫做神经源性肠道障碍，它呢也是主要表现为两个类型，一啊是便秘型，表现为肠道蠕动迟缓、粪便干结、排便无力、排便周期延长；二呢是失禁型，肛门括约肌控便能力下降，出现无意识的漏便、稀便、失禁。多数患者呢会出现便秘与失禁交替的情况，同时伴有呢腹胀啊、腹动或肠道胀气、排便不净感。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0: 好，肠道日常的护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 我们分基础的肠道管理，它包括呢水液的总摄入量，刚才我们也说呢，饮水量要与膀胱管理所需的液体量相平衡，就是1500到2000毫升的水已形成最佳的粘稠度的大便。饮食上呢，要逐步的根据耐受呢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比如说呢，日常多吃一些芹菜呀、西兰花、燕麦、火龙果、西梅等等，然后呢，禁食辛辣、刺激、油腻、生冷或者是产气过多的食物，减少肠道刺激与腹胀。另外呢，就是排便时间和排便频率，排便时间呢，基于个人的生活习惯呢，选择排便时间。建议大家呢选择每天的同一个时间去完成，然后呢每天一次，或者是每周至少3次排便。
0: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1: 另外，排便的体位呢，我们优先选择的是坐位，马桶是最佳的。然后还有那个行为管理呢，就是养成每日排便的习惯，利用胃结肠反射促进排便，所以在一般在进食后的30分钟内排便最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增加这个户外活动，增加体力，促进胃肠蠕动，包括我们这个顺时针的腹部按摩。
0: 还有什么呢？
1: 另外一个就是对一些那个有反射性直肠的患者呢，采用那个机械性刺激直肠，它是呢就是在每天固定的时间点儿，戴上润滑手套，轻轻转动手指刺激肛门。5到10分钟重复一次，直到排便完全。另外一个，对有没有反射性直肠的患者呢，就是手工掏便，戴润滑手套，将手指伸进肛门呢，需要将粪便弄碎取出。另外一个就是最后的，对基础肠道管理效果不佳的患者呢，进行化学刺激排便，那就是需要我们常规的使用。比如说甘油灌肠剂啊，开塞露去辅助排便。
0: 这个相对哈，您提到的这些，也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来去进行了哈。
1: 如
0: 在
1: 果就
0: 家，
1: 是在家的话，患者包括家属是完全可以自己
0: 是可
1: 处
0: 以，
1: 理的。对对
0: 是
1: 对，
0: 可以进行处理的哈。
1: 早期的话就会交给患者。尤其是这个一些男性患者啊，就是生理结构嘛比较优于女性，所以说在家的话就是导尿都可以自己完成的。
0: 没错哈。如果说长期处于，比如说二便不是很正常，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呢？
1: 对，

0: 好，然后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康复医学科齐聪聪主任，就有关于脊髓损伤常见并发症的诊疗及预防这个话题和您交流互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哈您有什么想来咨询的或者提问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齐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9: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5: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民意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民意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来哈。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有关于脊髓损伤并发症的诊疗和预防。其实刚才呢，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康复医学科齐聪聪主任跟大家也梳理汇总了一些最常见的，有关于这个压疮，这也是很多长期卧床的患者哈最常见并且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小便的这个情况，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常见的，我们需要去格外注意的呢？齐主任，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1: 下一个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下肢的一个静脉血栓，
0: 下肢的静脉血栓，
11: 对，这是很高危很危险的一个这个并发症。它呢主要表现为呢是患者的肿胀、疼痛、皮温升高、皮肤发红等等，就是下肢突然的比另一侧变粗了，站立呀或者行走后，这个肿胀的症状会加重，严重者呢会出现那个皮肤青紫呀、浅静脉的怒张，所以说它这个

0: 危险的在哪里呢？是它这个血栓呢容易脱落，随着这个静脉游走造成肺栓塞。我们知道肺栓塞是容易
1: 非常危险
0: 致命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引起这个这项并发症的原因还是因为不活动的少，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是轮椅出行，像您说的，时不时的30分钟我们要去给这个臀部减压一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相对来说预防一下？
0: 这个呢，主要就是。我们还需要活动是下肢，因为臀部减压呢，
1: 哦，
0: 它主要是靠上肢去支撑的。
1: 这一项并发症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护理的方向有哪些呢？
0: 首先呢，就跟大家强调还是要一个下肢的主动活动，比如说我们那个踝蹦训练，简单的就是说勾脚的动作，去下肢呀，做这个屈髋屈伸的这个动作。然后物理预防呢，就包括穿一些弹力袜呀，或者是间歇性的这个充气压力泵。体位的话，就是患者要就是说，比如说坐轮椅呀，或者是锻炼之后平卧的时候，下肢抬高，让这个下肢要高于心脏，促进这个血液回流。每天呢，就是要勤观察这个下肢的周径啊、肤色呀、温度呀、感觉等等。另外就是有血栓的话，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严格使用抗凝药，观察有无出血倾向。另外呢，就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有血栓的局部呢，是严禁按摩、热敷，还有挤压的，防止栓子脱落。
1: 没错哈。网络平台也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患者的腿已经有点肿了，是不是有可能就出现了血栓了？怎么去判断呢？
0: 这个判断呢，首先呢，建议这个患者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看看早上这个下肢的肿胀会不会减轻。如果我锻炼一天，休息一晚上，肿胀能下去，首先呢就是不考虑血栓。如果说休息之后这个肿胀不缓解，建议呢您到医院行做一个下肢的血管超声，排除血栓。
1: 如果真的出现了血栓的情况哈，像您说的也很危急哈，可能也容易这个栓子的脱落引发肺栓塞等等哈，出现了之后怎么去处理呢？
0: 真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看那个依据影像学的检查，看看这个血栓是一个肌间的呀，还是一个大静脉血栓，根据的具体情况呢去口服药物治疗一般。
1: 所以还是可以处理的哈，不用太担心哈。
0: 对，
1: 好，这是容易出现的下肢的血栓。还有什么并发症呢？其实
0: 还有呢，就是脊髓损伤的患者呢长期不动会带来一些关节挛缩呀、骨质疏松这些风险。这个呢也是非常普遍的问题。
1: 我们来具体跟大家说一说，
0: 就是那个瘫痪制动后啊，肌肉不用就萎缩，关节长期不动就挛缩，关节呢或者是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失用，骨骼呢无应力刺激，钙大量流失，出现骨质疏松，很多患者呢轻轻磕碰翻个身就会出现骨折。
1: 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说形成了的话，它还有可能会逆转吗？
0: 这个问题呢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
1: 那如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干预呢？
0: 诊疗上呢，如果有形成轻度挛缩的患者呢，我们要通过系统康复的松解术，包括支屈的矫正和改善，能改善。如果重度的挛缩呢，可能就需要手术干预了。所以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是居家护理大于治疗的。每日呢，要为患者进行就是全身各关节的一个被动活动。每个关节，比如我们肩、手腕、手肘。每个关节至少要全范围的关节活动内活动5次，这样会很有效的预防这个关节挛缩。另外呢，就是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呢，尽早开展坐位啊、站立训练，给骨骼一个良性的力学刺激。另外呢，饮食上呢，可以增加这个高蛋白、高钙食物的这个摄入，比如牛奶呀、鸡蛋、鱼肉、牛肉等等。然后定期呢复查骨密度，早干预早治疗。
1: 没错哈，好，还是预防永远大于治疗，居家护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网络平台有朋友说哈，说患者总说腿像被火烧、被针扎一样哈，那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有可能什么问题能治吗？
0: 这个就呢就是我们那个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并发症，我们叫那个神经痛。
1: 神经痛啊，
0: 对，这类疼痛呢一般呢说不好治。所以说建议患者呢，如果说它影响你的睡眠了，影响你的日常生活了，我们可以口服就是常规的这个止痛药，比如说普瑞巴林，可以缓解这个神经痛的症状。
1: 也是通过服药的方式哈。
0: 对，
1: 好，还有一朋友问到，他说脚踝总是下垂着，说脚趾也总是勾着哈，这样是不是不太有利于康复？怎么去纠正？
0: 对，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关节挛缩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需要它就是通过系统的康复，比如说就是如果足下垂呢，保持一个踝关节的一个背伸指屈位啊，
1: 嗯，
0: 做这个踝泵锻炼，
1: 嗯，
0: 如果患者不能做，要家属或者是我们借助这个床沿啊，借助这个墙啊，去被动的活动。
1: 嗯，没错，还是要去干预的哈。
0: 对，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气压泵治疗是什么哈？每天需要做多长时间呢？
0: 气压泵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居家这个简易的装置气压泵，我们建议呢，如果下肢肿胀的厉害的话，一天两次，每次呢30分钟；如果轻度的下肢肿胀的话，一次30分钟，一天一次就够了。
1: 没错哈。好，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交流的，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跟大家去说，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在微信的视频号也可以来关注我看行885。收看我们的节目，留言也可以哈。我还知道咱们的这个脊髓损伤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就是有关于这个体位性低血压的这种并发症。有些患者可能一坐起来就说的头晕啊，发黑，眼前发黑，心慌，这个也是常见的一种吗？
0: 哦，对，这个呢就是脊髓损伤患者他那个血管神经调节失灵，体位一变呢，就血液就淤积以下肢，脑供血不足，出现这个体位性低血压，严重呢就可以晕厥摔倒。
1: 这个我其实挺危险的。
0: 对，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呢，建议呢就是立即平卧，抬高下肢，让这个血回心血量增加。日常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常加强这个踝泵锻炼，下肢的屈伸活动啊，不要长时间静卧，睡觉时呢可以保持这个抬高床头10到20度。
1: 没错哈，这样子的方式。临床上可能有些朋友说哈，说见过患者头晕，但是经常当下一量血压是偏高的，你不是说是体位性低血压吗？这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呢就是另一种常见的这个并发症呢，我们叫那个自主神经过反射。就是脊髓损伤之后呢，身体啊对损伤平面以下的刺激啊失去了刹车机制，启动了一个不经过大脑的原始反射，交感神经被强烈的激活了，导致这个小血管呢剧烈收缩。它最主要表现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高血压，最高的话能到200多。然后呢它还有这个伴随的症状，区分那个体位性低血压的伴随症状啊，主要是比如说平面以上，它就是头颈，面部的一个潮红，还有这个出汗，然后剧烈的头疼，它这个头痛呢就像紧箍咒一样，很疼，平面以下呢就会出现一些皮肤苍白、触冷，冰冷，但是啊，它是不出汗，这个也是跟那个体位性低血压一个鉴别点，严重的话就是可以诱发这个脑血管病啊、癫痫呀、心衰等等，
1: 没错。所以还是需要去关注一下的哈。时间的关系，齐主任，我们今天也先跟大家去说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脊髓损伤之后患者的这种治疗哈，或者是这种康复，非常考验患者以及家属的这种耐心和这种怎么说呢，他的这种心性哈。临床上可能我们也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状态了哈。我们最后也跟大家总结一下，或者鼓励鼓励有这样患者的家庭吧。
0: 我想告诉大家呢，脊髓损伤不可完全逆转，但是并发症呢完全可控、可防、可减。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规范的居家护理、科学的康复管理，能显著延长生期，还有大幅度提升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坚持科学管理，就可以有效的远离并发症，平稳有质量的生活。
1: 没错。好，也非常感谢齐主任今天的介绍。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如果说线下你还有什么想来咨询的或者是交流的，也可以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康复医学科找到齐松松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的这个诊室的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一般呢在住院部，在第二住院部2楼康复科，周一到周五的全天，周六上午都会在。
1: 没错，
0: 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
1: 好的，感谢齐主任的精彩讲解。也希望所有的脊髓损伤的患者都能在康复的路上哈越来越好，越来越看到希望哈。好，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也谢谢齐主任，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3: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6: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7: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8: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7: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8: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7: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8: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9: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0: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1: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南园路小学。那今天是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依然呢是邀请到了南园路小学的三位同学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校园趣事，也来分享他们成长的烦恼。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互动，213-0233 213-0244 213-0255，您可以呢打电话和我们的同学呢一起来交流。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实时的文字互动，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可以实时的互动，同时也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当中进行直播。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在线收看，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点赞关注。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进入到的就是我们周一少年悄悄话。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少年悄悄话，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小嘉宾，他们分别呢是来自于邢台市南园路小学，同时呢也是六年级的三位同学。好，依次的话请他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南园路小学六年级五班的左宗赞，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心里话。
0: 好，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同学左宗赞。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园路小学六年级一班的任子涵。
0: 嗯，欢迎你子涵。第三位同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南园路小学六年级五班的孙童瑶，很高兴能在这里给大家倾诉我的心声。
0: 嗯，好，欢迎童瑶。好，三位同学的话都是六年级，那也都是毕业班了，那作为这个马上要离开小学生活开始中学生活，你们三个有什么期待吗？
4: 我期待中学的校园，中学的朋友和中学的知识。
0: 嗯，在这个之前的时候，爸爸妈妈或者老师有没有跟你来畅想一下，中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啊？有跟你聊过吗？
4: 有过，是这个校园可能会更加的美丽。
0: 那这样说的话，南园路难道不美吗？
4: 嗯，也很美。
0: 应该中学的话可能比小学是不是更大一点，你的意思哈。好，那回顾你们的小学生活的话，有没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0: 好的，说到了我们的小学毕业班，我觉得对于6年的小学时光的话，孩子们应该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那我们先听一听三位同学，如果现在让你再想的话，回到某一个阶段，你们最希望回到几年级？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就是在你回忆当中的话，整个这6年的时光，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谁都可以说，孩子，你不用看我。
1: 在我们小学4年级的时候，学校举办了跳蚤市场活动，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摆一个摊，我们两个卖一些平常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挣了有20几元钱。
0: 嗯，
1: 后面因为天气热，我们买了一些冰糕和冰水，

0: 还看见了我们各自喜欢的东西，最后把我们挣的钱都花光了。后面看我们班的同学每个人手里都有钱，再看看我们手里一分钱也不剩。
1: 你看，这就是来上电台节目啊，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可以放松，说人话好吗？啊，你不用读，孩子讲故事，你就说，哎，你在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玩的事儿，好不好？啊，如果其他同学可以想想，你回顾一下这六年，一下子跑马灯似的，你觉得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哎呀，我突然想到，我在某一年某一个阶段有一个事儿让我印象真的是，可能这就长这么大都永远忘不了。嗯，有没有？
2: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是我小学六年生涯中学习状态最好的一个学期。
1: 四年级为什么是学习状态最好的呀？
2: 因为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学习态度还有我的学习习惯都养成得非常好，但到五六年级的时候，由于这个即将毕业的这个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我就会比较浮躁。四年级的时候，我也得到了我学习小学生涯中的第一个80分。
1: 第一个80分？满分是多少？81吗？
2: 我们的满分是这个100分，我考了89分。当时呢，当时我在家里边哭了撕心裂肺。
1: 哦，就你的意思是说分考低了是吗？
2: 是的。
1: 哇，你刚才那个语言的状态感觉很骄傲，我第一次考了80分。你看，这就是形容，是不是？那就是那一次考的分不是很理想。
2: 是的。
1: 就是让你印象很深刻。
2: 嗯。
1: 哦，那五六年级，我觉得你们应该没有存在什么毕业的压力吧？作为小学生来说的话，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快乐时光吗？你们的压力来自于哪儿？宗赞，
3: 我认为压力来自于即将毕业的时候，就是马上就要升入初中了，初中的这个学习压力很大。
1: 哦，谁告诉你初中学习压力很大？
3: 有很多科目。
1: 你看，无形之中就告诉你们，好像初中除了学习就是学习。我觉得初中生活的话，仍然也可以很轻松的度过。学习一直在我看来不是一件压迫性的事儿，学习是一件很轻松很开心的事儿啊，孩子们，你们觉得呢？
2: 嗯。
1: 啊，希望今天上完节目之后，你看上节目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历练，对不对？嗯，好，那刚刚是童瑶对吗？
2: 是的。
1: 啊，童瑶说四年级的时候这次不太理想的成绩可能影响了你整个这个发挥，然后现在五六年级了，应该说是从学习的角度来说不再担心了吧。
2: 对，因为我小学一到六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从一二年级的养成的习惯很好，所以我学习一直都没有什么压力，就导致我可以做一些其他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1: 嗯，好，那今天我们既然是少年悄悄话，我们更多是希望跟孩子啊不聊学习，好吗？哎，从此刻开始，我们就不要再谈学习了，我们要谈一谈生活，谈一谈你们对于未来的憧憬。所以说，先问一下孩子们，你们在小学阶段的话，有没有什么高光时刻，哎，在这一刻我特别的骄傲，哎，我曾经参加了什么，我曾经见到了谁，我曾经有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回忆，高光时刻，想一想，谁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宗赞，
3: 在
1: 宗赞，你不用看别人好吗？哎，你就想说就说，你不用看他俩。
3: 在这个五年级的时候呢，有一个乒乓球比赛，是我们学校举办的，我得了冠军，我很高兴。
1: 啊，也没听出来多高兴啊，这语言状态非常平和。就是大家，你们能理解什么叫做高兴吗？什么叫做兴奋？你们能理解吗？哎，什么叫做沮丧啊？什么叫做平淡？就你们现在说话的话都给人感觉就是很轻松啊，就是很简单啊。我五年级我拿了乒乓球冠军，你这冠军意味着什么？
3: 第一
1: 啊。对呀。 啊谈一谈那次经历吧，那次怎么拿的第一啊？
3: 那次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一是有实力，二是有运气，因为这个我也是练了很长时间，其实我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到了那个赛场之后，其实真正也没那么多，也没那么难。跟这个
1: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觉得你遇到了挑战吗？
3: 遇到了。
1: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最大的挑战是心理上
1: 的挑战。
3: 因为
1: 是想赢怕输吗？
3: 是的，因为我是代表我们班去的，我怕输。
1: 哦，那最后拿到冠军之后的话，班级里其他的同学都是怎么来这个夸赞你的呀？有没有给你一些反馈？也很平淡。哎，祖宗赞拿冠军了，冠军就冠军吧。那他个人的事儿啊，跟咱班没关系，是这样吗？
3: 不是。
1: 啊，那他们有什么表现啊？
3: 他们的话，各种各样的夸我吧，说你终于为我们班争光了，还挺高兴的，特别高兴。
1: 听你这话一点儿。

0: 高兴。你看，孩子们，你们懂什么叫高兴吗？是不是？好，我觉得还是略微的，我觉得5年级应该离你不是很远啊。啊，再回想一下那个高光时刻。来，我们问一下两位女孩儿啊，你们呢？
1: 我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校外的一个全国级的一个比赛，
0: 嗯，
1: 是一个钢琴比赛。
0: 钢琴比赛啊，然后呢？
1: 当时的话，我是一个钢琴6级的水准，然后呢，我去参加了一个全国半决赛，因为我的初赛表现很好，拿到了一个晋级卡，可以不比复赛，直接进入半决赛。当时就是我特别的兴奋，我想着呀，终于有机会出去见见世面。然后呢，我们就飞到广州了，飞到广州，那里有面大签名墙，我当时心里想的其实不是为自己争光，而是为我们这个城市争光，因为我们这个邢台这个城市没去几个人。
0: 哎，这个时候突然感觉这高度就有了哈，不仅代表个人，代表的是咱们这座城市。好，那我觉得不管最后成绩如何，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特别好啊。那次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收获？
1: 那一次的话，由于我是一个业余水准，但是跟我同组的大多数都是专业级，所以说他们弹的曲子一听就是很有档次的那种，然后他们都弹成激情四射的弹着肖邦，而我在台上像一个新手一样在那里弹，在那里噔噔噔蹦琴键。但是那一次的表现已经对我自己感觉已经很棒了，因为当时我等级很低的，而且是个业余。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用太谦虚。你看，你能进入到决赛的话，就证明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水准。只是我觉得，可能在一方面啊，对于你钢琴的这个启蒙来说，是不是能够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现
1: 对，
0: 在的话，仍然在弹吗？
1: 是的，因为我现在就是把钢琴当成我唯一一个永远坚持下去的爱好。
0: 哎呀，永远，哎，说的话不要说太满，孩子啊，那你打算以后的话，在钢琴方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期许？
1: 我想的就是把这个钢琴从钢琴最高的等级就是十级，业余级，把十级的业余级考完了以后，我就开始自由的弹自己想弹的曲子。因为我觉得钢琴对于我的意义来说，就是我有一个可以宣泄的地方，不高兴的时候弹一个曲子，就会让自己的心情平和下来。
0: 哎，这点挺好的，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爱好的话和自己的情绪又能够结合起来。但是你刚才我听到一个词叫做业余十级，难道还有专业的十级，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哦，那我以前只是听过钢琴有考级，有考的这个十级，但是我还不知道还有业余和专业之分。那你就努力，是不是？在这个专业道路当中的话，越来越好。好，来，我们听听子涵。
2: 在6年级的时候，我们全校每个班都要选出3名同学为学校写信，提一些建议。那时候当着全校的人面，我们选出了3位同学来在前面演讲，出自己的稿子。我
0: 分
1: 们
0: 享自己写的内容。
2: 对，然后选中了我，当时我特别激动，在家里练了很长时间。那次在全校师生面前讲的时候，我讲得非常好，同学、老师也都夸赞了我，校长也出来听了我的建议。
0: 哎，我发现了子涵啊，你这就是问题了。当然，在这儿的话，可能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你一定要学会自然的说话。啊，你看你刚才这段话，如果我们不是看视频的话，我们只是听，就觉得你还是在念稿啊。我知道你看着我没有念稿，就是我们要自然的去交流和表达，好不好？就是这件事儿，我特别高兴。哎，全学校的话选了3位同学，我是其中之一啊。这个内容当中写了什么呢？
2: 内容当中是对于我们健康快乐，举办运动会，然后和出去研学之类的。
0: 你还记得吗？比方说，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个事儿啊？去研学。
2: 我们每个学期大部分都会去研学，然后有几个学期有一些状况没有去成，我就给学校提了这个建议。
0: 就是必须让我去，别人我不管。我写这信，我就要告诉学校，我很愿意去研学，是这意思吗？
2: 也不是，
0: 那你想表达什么
2: 想表达就是我们可以是综合实践去学习，不一定非要在学校听课、写作业之类的。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接触一些社会实践
2: 对，
0: 啊，要走出去，对吧？好，你看，真的有的时候的话，这3年、这6年的时光啊，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对于小学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也希望你们啊，在日后步入到了中学生活之后，时时的也可以回望一下自己的小学时光，好不好？比方说， 哎，你可以在即将毕业的时候走进电台，来参与我们成长 N 次方的直播。我觉得这一次的话，也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对吗？
2: 对。
0: 嗯，是啊，这两天的话，我觉得好像上天也被我们感动了一样。往年呢，我们知道在高考期间的话，

0: 下同学们，你们喜欢下雨天吗？宗赞。
1: 我不太喜欢下雨天，因为下雨天那个路上呀，又是泥又是土的，我觉得有点脏。
0: 啊，这是你的理由。来，我们听听两位女孩儿。
2: 我都特别喜欢下雨天，因为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下雨天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睡懒觉了。
0: 下雨天名正言顺的睡懒觉，
2: 因为
0: 你不上学吗？
2: 就是有周，尤其是周末的下雨天。
0: 哦，你要说清，哎，周末的下雨天可以名正言顺的睡懒觉，这平时是爸爸妈妈是禁止你们睡懒觉是吗？
2: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我妈妈身体不舒服，所以起得也晚。有时候我的姥姥会催我早点起床，然后这时候
0: 照
2: 我，
0: 顾一下妈妈。
2: 对，而
0: 啊，
2: 且下雨天的时候我觉得会很凉爽。然
0: 嗯。
2: 后呢，我喜欢坐在阳台上，听着雨声，然后读读书，感觉就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享受。
0: 嗯，这个很好，你看看，很会享受生活啊，童谣是吧？来，子涵，我听听你的。
3: 我并不喜欢下雨天，
0: 嗯。
3: 因为平常我们都会出去玩儿，但是因为下雨天我们就出不去了，只能待在家里。
0: 啊，因为天气的原因就不能出去玩了。
3: 对，
0: 那如果这个绵绵细雨呢？
3: 我会和我的朋友打着伞出去散步。
0: 哎，对，这也不影响啊，是不
3: 嗯，
0: 是？
3: 是。
0: 你看，我们说了，下雨不一定非得是瓢泼大雨，哎，有可能是绵绵细雨。大家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的话，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是挺凉爽的哈。
3: 惬意。
0: 对，你说的很对，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天气可能会影响心情，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观察生活的同时，可以感受到细节的美，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大家去发现。6年级了，我们希望可以用到更多的优美的词句啊，也可以呢记录你们的美好生活啊。刚刚的话，真的跟你们分享你们小学时光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当然，我觉得未来的话还有很长的一条路啊，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发现，多多的记录，好不好？那说到这儿的话，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校园当中啊，那些同学。你们觉得跟同学相处的话，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我们也想聊一聊，你们即将毕业，然后跟同学们在一块儿聊的最多的是什么？你们会在一块儿玩什么？嗯，来，童瑶。
2: 我在学校里的时候，由于我不经常就是乱看一些网络的东西，所以说我跟班里其他女生了解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我
0: 啊。啊。
2: 跟她们谈的最多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漫画小人儿，叫做马乐乐。他是根据我自己的性格，然后创作的一个小人儿。他也是我平时
0: 嗯，
2: 放松的时候会画一画，画几个小故事，然后自己开心一下。我也可以拿去给同学们看，这也成了同学们平时在学校的一个乐趣的来源。
0: 哎，童瑶，你说到这儿了，那我得仔细的问问，你创作了一个漫画小人儿，
2: 对，
0: 他叫，
2: 马乐乐。
0: 为什么叫马乐乐？
2: 因为这个是我之前看过的一本故事书里边有一个小人叫，有一个人物叫做马乐乐，但是他没有给插画，我就想把这个人物
0: 哦。
2: 扩展，画了一个小画。
0: 然后你可以，就是你把它是画下来了，是吗？
2: 对。
0: 那是相当于是一幅画一幅画的，用画来讲故事，是
2: 对，
0: 吗？
2: 漫画。
0: 哇，那你好厉害啊！这点我完全想象不到。这个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知道童瑶有这样的一个擅长的点吗？
1: 这个知道，他之前也给我看过。
0: 哟，宗赞，你还看过？那之
2: 哦。
0: 后呢？有没有什么评价？
1: 我觉得画上面那个人物特别可爱。
0: 嗯，可爱。啊，然后呢？这故事吸引你吗？
1: 故事也挺吸引我的，上面画一些都是搞笑的呀，或者学习日常。
0: 哦，那继续坚持好不好？哎，今天呀，我估计你也没有带你的这个作品吧？哎呀，好遗憾呐。不过没关系，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你的这个作品，然后坚持画下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属于课外的一种艺术的拓展和延伸。好，这个不错。嗯，那子涵呢？
3: 我平常会跟我的朋友聊一些运动方面的。
0: 嗯。
3: 我比较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因
0: 啊，
3: 为我觉得羽毛球可以让自己身体长高，然后还可以强身健
0: 哎，
3: 体。
0: 你长得已经挺高的了，嗯，是要想成为运动员吗？
3: 我对只是这方面有兴趣，但
0: 嗯，
3: 我还是想以后挣钱。
0: 啊，没关系，就是强身健体就好，当成
3: 对，
0: 是一个兴趣爱好。好，这点的话，我觉得宗赞也可以。你看宗赞打乒乓球肯定特别好。 一个乒乓球，一个羽毛球，两个人的话可以切磋。

0: 以交流一下。好，一会儿的话我们可以关心一下，看看你们的水准怎么样。好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继续回来跟我们的三位同学要聊一聊你们成长的烦恼。好，一会儿见。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1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1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1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1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12: 静静聆听，
11: 慢慢长大。
12: 少年悄悄话，
1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下午的18:0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南园路小学，而今天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我们请到了三位同学，他们分别呢是任子涵、孙童瑶以及左宗赞。三位同学的话都是6年级的学生，已经马上呢要告别小学时光了。那刚刚的话我们也聊了小学生活的一些趣事，包括你们印象深刻的和自己的高光时刻。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要勇敢的来表达，来吐吐槽，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或者对于你们在上学期间啊，有哪些是不是让你们想说又没地儿说的，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来，谁先？
14: 最近有一个事情我非常烦恼，就是马上毕业了，马上要和自己相处了6年的同学和老师要分别了
0: 啊，还是不舍。
14: 对，
0: 那有什么这个烦恼？我觉得不算是烦恼，因为人总要向前看，以后你还可以随时回来啊，还可以跟同学聚会啊。哦，对，我想起来了，子涵，我们在节目之前有沟通，子涵说上了初中之后的话特别担心跟同学不在一个学校，对吧？
14: 对。
0: 哎，那你跟老师在沟通的时候，老师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14: 老师说让我向前看，到时候会遇到一个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再会跟你续下去。
0: 没错，你看咱们那天见面的时候我也这么说，对不
14: 对？
0: 以后的话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新朋友，还会有更多好的同学，大家在一块儿的话还会有更多特别难忘的时光。这不算是烦恼，我觉得这是一个甜蜜的烦恼。好，童瑶，我想听听你有什么烦恼吗？
15: 我的烦恼就是说我对我的作文能力是很满意的。我
0: 啊，
15: 就是我
0: 这还有什么烦恼？

0: 不是，就是那种，我的梦想照着写个小说，所以我现在正在构思那个提纲。但是我最大的烦恼就是说了也没人能看得懂。
1: 说了也没人看得懂，
0: 就是我会把我的提纲拿去给我同学给我的父母去看、
1: 啊、
0: 但是他们一个个就是脸上都写满了迷茫
1: 问号，
0: 就是你在写什么，我就是、啊、就是
1: 哎，那你能大概给我们说一说吗？你想构思的这个小说写一个什么类型的什么内容的？
0: 我想写的就是那种，因为我特别喜欢那种怪谈式的恐怖小说。
1: 哎呦我的妈呀，好好了别说了
0: 啊，
1: 我也不想看。
0: 这是
1: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哎你这么小为什么会喜欢一些恐怖小说？
0: 它属于就是那种因为我之前看过类似的东西、
1: 啊、
0: 就是从一些怪谈类的东西里边突出人性的光辉，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哦、哇你真是一个奇女子啊，我觉得真的是好奇妙啊。喜欢创作漫画，然后现在又告诉我又喜欢写小说，而且喜欢这种怪诞型的，就是你能举一个小例子吗？比方说什么类型，就是一些什么未解之谜类似于这样的吗？
0: 嗯，就是假如说吧，就是主角他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呢、
1: 啊、
0: 那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些不成文的一些规则。
1: 哦我知道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是你这个一说的话让我想到了一些我上学的时候不好的回忆。比方说学校当中说某一个角落某一个什么小屋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打开过啊？为什么这个学校当中会有什么13节台阶，哇想起来不要说了，我觉得我们还是阳光一点啊。但是我非常的支持你有自己的创作，只不过这个内容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可以选一些可能阳光一点会更好。
0: 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想着这种东西是不是应该我大点以后我再去写它。
1: 对，我觉得你有了一些人生的阅历之后，包括的话你可以积累更多的素材之后，你可以再把它转化成你想写的文章。
0: 嗯，但是我现在写的是就是贴近我们的小学生活，我照着自己小学6年的时光、
1: 嗯、
0: 就是照着我那个漫画人物正在写、
1: 哎、这可以，那这我鼓励你啊，包括你刚才说那个漫画人物，你可以想想啊，随着小学生活你来到了中学生活，肯定这个人物也长大了也发生了变化，是不是、
0: 嗯，
1: 好，期待啊，期待我们童谣的作品。来我听听宗赞有没有什么成长的烦恼啊？
2: 还是就是即将到了初中，我怕跟那些同学就是关系不太好。
1: 为什么会担心跟同学相处不好呢？
2: 因为小学的话有很多朋友，到了初中的话可能都是不认识的。
1: 哎，那说到这儿的话，你小学朋友很多，你小学是怎么交朋友的？
2: 小学的话就是先问问对方名字，
1: 嗯，
2: 再说说对方的爱好，
1: 嗯，
2: 其实就是当过一段就是很长一段同桌的时候，其实对方的个性其实自己就都知道了，
1: 哎，
2: 也渐渐的成为朋友了。
1: 是啊，你说的很对啊，上了中学一样啊，
2: 嗯，
1: 方法是适用的，包括这话的话也可以跟子涵说，对，就是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就觉得说我看到了陌生人，我不知道怎么跟陌生人去交流，甚至我不知道怎么跟陌生人去成为朋友，慢慢的，对不对？那宗赞你属于是慢热型的吗？
2: 嗯，我觉得应该有点算是吧。
1: 算是慢热。
2: 嗯，
1: 你是属于那种主动交朋友还是别人会来给你主动交朋友的？
2: 别人来主动跟我交朋友
1: 啊。你还是属于被动型交朋友的。
2: 嗯，
1: 那我觉得中学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出击，主动一点好不好？
2: 好。
1: 嗯，哎，这也算是一个甜蜜的烦恼啊，不算是成长当中特别的烦恼。想问一下，平时在家里爸爸妈妈管你们严不严？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来吐槽一下？啊，敢吗？不敢。哇，这个时候最怕空气突然宁静。哎，童谣说话了。
0: 这个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到大一直都对我特别好，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想吐槽的，我只是想给他们说，我就想对我的妈妈说
1: 啊，
0: 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太好，而且工作特别忙，现在又摊上了一个特别烦人的领导。
1: 哦好，哇这话，天哪孩子，谁教你说的？哎，我们现在有几千万人在听啊。嗯，然后呢？
0: 然后呢？
1: 你想对妈妈说什么？
0: 嗯，然后呢，我看我妈妈现在每天晚上已经是得吃安眠药才能睡得着，我就特别担心我妈妈。
1: 哦，我觉得首先的话要关心妈妈的身体，这个是作为子女我们应该做的。然后另外的话，虽然说现在你们还小，可能没有办法给父母排忧解难，
0: 嗯，
1: 但我觉得倾听，或者说的话用你们的这种方式可以给妈妈爸爸一份暖心，
0: 是的，
1: 我觉得就好了。
0: 嗯。

0: 好不好？
1: 现在我妈妈的话，就是有什么心事的话，都是给我说。
0: 哦。
1: 她说她不要，她说她不是在，她一般都不给我倾诉负能量，除非是那种特别伤心，甚至哭出来的时候。
0: 哦。
1: 所以，然后，而且最好，我觉得我妈妈做的最好一点是，我妈妈从来不对我发，从来不对着我的面去生气、去吵架、去发脾气。
0: 哦。那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很好。嗯，那我们来听听我们其他同学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子涵，
2: 在家里我的爸爸妈妈都非常一直支持我的爱好、
0: 嗯、
2: 就比如说羽毛球，在我参加了学校的那次比赛以后，我就给我的爸爸妈妈说，我说我想上羽毛球课，然后征求我爸爸妈妈的意见，
0: 然后就给你报班了。
2: 对，在我寒假的时候报了班、
0: 嗯、
2: 让我去体验了我自己的兴趣爱好
0: 啊、嗯。好，多点儿化音啊，孩子，还羽毛球，报班是不是？这不好听吗？天哪，我也职业病犯了啊！好，那现在的话，坚持下来了以后，感觉状态不错，对不对？
2: 对，我觉得我自己已经长高了。
0: 长高了，然后打球的话、
2: 嗯、
0: 你有没有跟爸爸妈妈打过？能打得过他们吗？
2: 能
0: 哟，你这才学了一年啊，就已经能打过了。
2: 但是我之前一直都是业余，我打得也非常好。
0: 哦，就有基础。
2: 对。
0: 哎，那不错。这我觉得首先的话，先战胜你的父母，回头了以后可以再挑战一些专业的选手啊，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比赛，尝试一下。
2: 在羽毛球比赛的时候，我遇到了练过羽毛球两年的人，但是我打败了他。
0: 啊，真的呀？
2: 真的。
0: 那给你点个赞啊，真厉害，这不错。这本来想吐槽爸妈呢，结果哎呀，发现自己有一个闪光点。来，宗赞，听听你的。
3: 有的时候的话，我有点调皮啊。
0: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会认真的跟我说一些道理，说以后让我不要这么做，
0: 嗯、
3: 然后说一些道理什么的。
0: 哎，你说到这儿呢，你觉得你做的最过分的事儿是什么？就是调皮这个程度。啊，你觉得最严重的一次调皮是什么？
3: 最严重，我觉得程度其实都一样。
0: 程度都一样啊？那随便说一个吧。最近的一次，
3: 就好比说酸奶我妈让我喝，然后我忘喝了，就一直放在桌子上，第二天直接坏了。
0: 哦，这我觉得还好啊，就是忘了喝酸奶。还有吗？还有别的吗？
3: 还有一些就是关于没后手的事。爸爸妈妈就要生气。
0: 没后手哦。那在家里的话，这个妈妈管你多还是爸爸管你多？
3: 妈妈管我多。
0: 妈妈管得多呀。哎、
3: 嗯、
0: 那为什么今天是爸爸陪你来上节目？
3: 今天我妈有事儿，然后我爸就从就回来了，就跟我一块。
0: 那你跟爸爸交流的多吗？
3: 也不少。
0: 也不少。那所以说在家里的话，妈妈管你学习多，管你生活多。爸爸是属于那种什么都支持你的人。
3: 对。
0: 哎呀，突然之间变成了爸爸妈妈的表彰大会。哎呀，真的是替大家感到高兴。好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只能跟同学们先聊到这儿了。最后的话，畅想一下吧。对于中学，或者是对于我觉得三年后的自己，甚至是六年后的自己，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因为六年后的话，你们要参加高考了，孩子。对，那个时候可能一下子就是激进于成人了啊，所以说孩子们，来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六年后的自己说几句话吧。
2: 马上就要考试了，一定要认真学习，然后考试的时候不要紧张。
0: 这是给即将高考的自己说。好，别紧张，记住这个话啊，然后六年后参加高考的时候把这段话再送给你。好，童谣。
1: 希望未来的我自己可以内心变得坚强，然后不要被这个磨平自己的棱角，因为我现在这个文字是完全不会藏自己本心的，我不会去拐弯抹角的写东西。我希望我能一直坚持下去，不要去为了讨好别人而改变自己的文风。
0: 哇，我觉得好厉害。而且我特别想知道，童谣，你有没有想当作家的梦想啊？
1: 就是作家。
0: 就是作家。
1: 对，我甚至以后想自己整一个这个写作工作室，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有负责写作的，负责插画的，负责出版的。
0: 哇，小小的年纪有梦想啊，那就加油好不好？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你笔下的一个人物之一，好不好？好，谢谢童谣。来，最后宗赞。

0: 我想对高考时的我说，要不要有压力？因为这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次小考而已。
1: 啊，
0: 因
1: 小
0: 为人
1: 考
0: 生，
1: 吗？
0: 人生的话有很多次考试，不一定非要用这一次考试来证明自己人生。
1: 不错，这句话说的也非常的好，感觉好像很成熟。虽然说我想说，你们6年后，还有一段的路程，也有一段的时间啊，可能你们首先要迈入的就是3年之后的中考。但是就像宗赞说的一样，每一次考试，哎，只是一次挑战啊，不能够说明什么。但是我们只要尽力，我们加油就好，好不好？好，非常的感谢我们的3位同学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祝福啊所有的学生，哎，除了学习上我们可以蒸蒸日上的同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时光，或者说是一个难忘的小学时光，啊，未来可期，而明天一定会非常的灿烂。好了，最后的话，我们来送上大家一首歌。我们的明天也感谢我们的3位同学来参加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话，在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也希望大家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明天同一时间，希望您继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明天我们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

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

0: 及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 围绕高端

0: 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练强练，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

0: 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1: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2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

0: 中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1: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
2: 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 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2: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 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 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
4: 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3: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 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 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 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 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当地时间15号，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 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和使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 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 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关注俄乌局势。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

0: 同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

0: 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1: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0: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

0: 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李红。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杨鹏主持召开邢台市2026年度市级总合场会议，强调抢抓机遇，加快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落实合乎场责任，抓实防汛备汛工作，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蓄势新河，绿能澎湃。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5号，市委书记杨鹏主持召开邢台市2026年度市级总合长会议，传达2026年度省级总合湖长会议精神，安排部署防汛备汛工作。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各级河湖长履职机制，全市河湖生态和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持续巩固提升河长治成效，扎实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按照安全、生态、景观、文化、富民一体推进要求，加快实施重点河道治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打造人水和谐的生态水脉和幸福廊道。要抢抓国家水网先导区建设机遇，积极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支持，加速推进现代水网建设，有序搭建四横五纵市域水网架构，加快西水东送、数字孪生水网等重点项目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全面筑牢水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进入汛期以来，我市降水明显偏多，短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对水库的科学统一调度，充分发挥其拦蓄洪水、削减洪峰、错峰调度的关键作用，有效降低下游河道行洪压力，防范洪涝灾害发生。要深入开展河道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隐患点，加强堤防巡查值守，实行台账消耗管理，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确保守住河道安澜底线。要健全预警校应机制，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做实做细群众避险转移全流程工作，形成预警校应转移安置闭环机制，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要抓好城市防汛工作，紧盯地道桥、下穿通道、低洼溢涝点等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强化应急值守，统筹做好隐患治理、应急排涝、人员管控等工作，坚决防范城市内涝灾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政府副市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3: 近年来，新河县立足资源禀赋，从一块蓄电池起步，加速壮大新型电池及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集群绿色转型。走进新河经济开发区永续电源技改车间，每18秒就有一块新型环保蓄电池下线。这条投资5800万元的产线，将年产800万只电池推向市场，带动企业年销售收入突破25亿元，税收增长12%，产品循环寿命提升15%，为电动自行车轻量化长续航提供核心支撑。河北永续电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汪慧平：
4: 我身后的这款产品呢，我们采用了新型的板栓结构，比传统产品自重降了8%，循环寿命呢已经达到了450次以上，单线生产效率提升了30%，目前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3季度。
3: 作为国内电动自行车铅酸蓄电池的骨干生产企业，永续电源年产各类动力电池超2500万只，产品覆盖全国超微品牌市场。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正与华润集团推进50兆瓦绿电直连项目，

0: 投产后年功率电 1.2 亿度，相当于再降碳1800吨，让每块电池都带上绿色身份证。河北永续电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汪慧平：
1: 绿电之年将覆盖我们企业60%以上的用电需求，度电碳排放呢将从0.6公斤降到0.1公斤。我们也在测试余电回收系统，力争2年内建成行业首个零碳排放示范线。
0: 距离电池车间5公里，河北盘锋钢混塔预制加工生产基地已全面建成投产。这座投资2亿元的省重点项目，年产钢混塔筒200套，年产值达4.5亿元。从风电塔筒预制到安装，新河县由此补齐了新能源装备制造的关键一环。河北盘锋钢混塔预制加工生产基地项目负责人陈辉：
2: 我们这个混塔预制生产基地自去年9月份，投产，已经为当地的这个风电供应塔筒超100套。带动了当地就业超200人，已经吸引有5家以上的这个配套企业落户咱们新河县，可以为咱们周边200公里左右的风电项目供应塔筒。
0: 从一块蓄电池起步，新河已集聚新型电池及新能源装备企业100余家，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6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围绕生产、回收、再生闭环，当地正加快构建京津冀新型电池及循环经济示范区。新河经济开发区投促局局长傅秀涛：
3: 我们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服务专员，从签约到投产全程代办并联审批。今年已为永续、盘锋等企业协调解决能频、供电等堵点12项，平均压缩前期时间40%。下一步将围绕风电、电池回收开展精准招商，确保项目落地即开工，开工快达产。
4: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为6月15号至21号，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7号为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绿色转型需要你我同行，低碳生活不妨从身边做起。在此，我们向全体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珍惜粮食资源，践行节粮新风，坚持按需点餐、理性备餐，持之以恒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科学存放食材，减少粮食损耗，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常态。二、坚持节水护水，善用点滴水源，日常用水杜绝长流水，养成随手关停水龙头的习惯，推行一水多用、循环利用，最大限度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共同守护珍贵水源。三、科学节约用电，深挖节能潜力，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减少不必要照明，做到人走灯灭、人离断电，及时关闭各类电器设备，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定期保养家电设备，降低用电能耗。四、倡导绿色消费，摒弃铺张陋习，优先选购节能环保、简约包装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随身自备环保袋、水杯和餐具，树立文明健康的消费理念。五、选择低碳出行，守护城市蓝天，短途出行优选步行、骑行，日常出行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合理规划私家车出行，文明驾驶，低碳出行，降低出行能耗。六、推行绿色办公，树立节约标杆，机关单位带头落实无纸化办公，纸张双面使用，循环利用办公物资，下班及时切断设备电源，消除待机能耗，打造节约型办公阵地。七、学习低碳知识，主动宣传践行，主动学习应对气候变化、节能降碳相关知识，积极参与各类低碳实践活动，主动向家人邻里宣传绿色理念，以实际行动带动身边人共同参与。广大市民朋友，节能始于细微之处，低碳贵在长久坚持，绿色转型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美好家园需要每一份力量守护。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携手同心，久久为功，共同绘就邢台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

0: 邢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近日，市住建局发布回形来形人才购租房补贴发放操作指南，明确补贴申领范围、标准、条件及办理流程，以政策红利吸引留住优质人才，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本次人才安居补贴政策适用范围包含信都区、湘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仁泽区、南河区，面向2023年1月1日后入职市区民营企业或自主创业、连续缴纳社保满半年的优质人才，精准覆盖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毕业五年内双一流高校全日制本科生。该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0: 近日，河北省基层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在萍乡县科技馆火热进行。活动旨在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萍乡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本次巡展共布设各类科普展品50余件，展品门类丰富，覆盖面广，所有展品主打趣味性与互动性，将晦涩难懂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易懂的动手体验。前来参观的市民学生纷纷动手操作，驻足研讨，在看一看、摸一摸、试一试的过程中，感受科学的神奇魅力。本次活动将持续到6月30号。
1: 日前，全国乡村振兴先进集体名单揭晓，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榜上有名。据了解，南河区金沙河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先后获评全国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全年粮食产量达3万余吨，辐射带动6个乡镇6573名农户。合作社采取固定地租加订单、企业以资金入股、农民以技术入股等模式，实行1、2、3产业融合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新模式，为周边县市的粮食种植经营主体提供免费仓储运输等服务，每年免费为经营主体代储粮食近1万吨，辐射耕地面积50余万亩，大幅度降低种植大户的经营成本。
0: 下面播送6月1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6.05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广宗县6.44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内丘县6.52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湘都区6.61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龙窑县6.63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7.73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7微克；沙河市7.55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南宫市7.50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3微克；宁晋县7.425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2微克，星河县7.20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1微克。
1: 今天的晴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仲记得喺教堂前面嗰棵树，我哋刻咗两个心啊！喺我心里边刻咗你嘅名，你嘅心里边刻咗我嘅名。点知俾个神父发觉咗，于是我哋就搏命咁走，走到今日又走翻嚟呢度，见翻呢个神父，我觉得佢好似认得我哋咁。无论点都好啦，我真系好中意佢送俾我哋嗰句圣意嘅祝福。只要我哋两个人嘅心里边系有对方，明日嘅路就会幸福康庄。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

0: 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

0: 公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

0: 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1: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 提出一系列

0: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

0: 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 167中心麦998。
2: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3: 把这个做个一级，
1: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3: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2: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3: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2: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3: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2: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3: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0: 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0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你好。
3: 哎，你好，你咨询申请慢病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他说说半年以后什么在网上申请，他说半年以后得申请。我说我不会申请，我说叫俺孩子回来以后再申请吧。说的这个。
3: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4: 啊，解释差不多。
3: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4: 啊，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3: 啊，不客气，再见。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好。
3: 哎，你好，你咨询慢病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这个慢性病，我吃那阿司匹林跟阿托法，是这个有什么甲类药、乙类药，甲类药跟乙类药的报销比例不一样。嗯。
3: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清楚了，清楚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你好。
3: 哎，您咨询职工医保交过多少年可以终身享受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这个是30年吧，然后这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交4年可以折抵1年。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男满30周年且在本统筹区最低实际缴费基本医疗保险满10年，申请办理医疗保险退休后呢，可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6: 行。然后城镇居民那个可以抵扣是吧？可以折抵。
3: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啊。
3: 啊，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在威县卫生院买了谷维素和维生素 B1，报销你咨询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啊，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个有什么甲级药品跟这个乙级药品那个报销不一样。
3: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啊，解释清楚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嗯，再见。
1: 世事有着落。

0: 渐渐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3: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在咱们的生活和经营中，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企业间的生意往来，最怕的是什么？往往是我钱付了对方不认账，或者我货发了对方不给钱。这种信任危机有时候会让一笔好生意陷入僵局。那么有没有一个机构能充当中间人，既能让卖方放心，也能让买方安心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公证处的一项核心职能——担保性提存，看看它是如何为咱们的资金上一把保险锁的。担保性提存是交易双方互不了解时，买方把钱先寄存在公证处这个保险柜里，设定好支付条件，等卖方完成了约定的义务，这笔钱再由公证处放给卖方。在整个过程中，公证处是独立的第三方，不偏袒任何一方，严格按照法律和约定来监管这笔钱。这项操作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依据，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提存公证规则，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具有保证债务履行和替代其他担保形式的法律效力。可能光说概念大家觉得抽象，我给大家来讲个案例。有位张老板，他转让自己公司 52% 的股份，价值200多万，买家担心我钱给了你不配合我办过户怎么办，那张老板也担心我过户手续办完了你尾款不给怎么办。后来他们找到公证处办理了担保性提存公证，买家把200多万打进了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双方约定只要张老板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公证处就立马把钱打给张老板。这就是担保性提存最核心的魅力，它解决了交易中的最大痛点——信任问题。其实这种模式不仅用于股权交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常见。比如咱们邢台很多企业和外地甚至国外做买卖，买方担心付了款但收不到货，卖方担心发了货却收不到款。引入公证资金监管后，买方把货款提存到公证处专用账户，相当于给这笔钱上了双保险，在收到货物前谁也不能动这笔钱。交易完成后，公证处依据约定直接划转货款给卖方。公证处作为法定的提存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公证处设有专门的提存账户，受司法行政部门和银行的严格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挪用。所以如果您在邢台遇到了涉及大额的生意往来，只要担心资金安全问题，都可以来到邢台市首进公证处申请办理担保性提存公证。首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首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5: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

0: 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
6: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8: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5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

0: 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水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艳群。王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欢迎您。今天和王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与调水科科长赵永琪，水政水资源管理与节约用水科宋继平。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节约用水和我市的水库建设以及水旱灾害防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的水务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局长，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关注到了我们水务部门相关的工作开展情况。那么从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啊，我注意到我们水务系统呢印发了相关的这个管理通知，还有呢水库防汛责任啊，以及这个蓄滞洪区防汛责任等相关的一些公示的这个情况，看得出来我们水务系统已经开始对今年的防汛工作开始加大密度这样的这个工作和调度和安排。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呢也想知道一下我们邢台市的主要的河流还有我们的防汛的这个工作整体上是怎么安排的。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邢台市的河流水系。邢台市属于海河流域，分属子牙河水系、黑龙江水系和南运河水系这三大水系。近年来按照上蓄中枢下排有效治洪的理念，我们建设了一批水库、河道和治洪区。水库方面，我们全市是49座已建成的水库，其中大型水库2座，朱庄和临城水库，中型水库4座，野沟门、东石岭、乱木和马河水库，还有东川口和杨欧湾等43座小型水库。水库都进行了除险加固，达到了相应的防洪标准。河道方面，我们邢台市主要河道是21条，其中邢洪河道16条，排利河道5条，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治理，达到了防洪标准。治洪区方面，邢台市大路泽宁宁波蓄滞洪区是海河流域最大的滞洪区，上游汇流面积是14877平方公里，规划淹没面积2041平方公里，涉及到我们南河、仁泽、龙窑、宁晋、百乡、萍乡、广宗和巨鹿，8个县，120万人，200万亩耕地。
1: 这是我们三个方面哈，您从这个水库、还有河流河道，还有蓄滞洪区这三个方面，我们邢台市的整体的工作开展情况给大家去做了一个介绍。当然，现在呢是在汛期，我们看到。

0: 历史上啊，邢台还是出现过多次这样的洪涝灾害的这种情况。那么当前我们面临着怎样的形势，主要有哪些隐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水旱灾害防御与调水科科长赵永琪。我们请赵科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当前洪水防御的风险隐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赵科长，
1: 当前洪水防御面临的风险隐患是依然存在，一个是山洪预报难。我市山洪灾害防治区面积是3300平方公里，涉及4个山区县、265个村庄，点多面广。平原河道建水建到汛情，一般得需要1天甚至更长的预见期，而山洪可能只需要1个钟头。突发性极强，预见期极短，加之地形复杂，预报难度很大。再者就是防御任务中，主要表现为，四面作战。西部是山区暴雨产生洪水，西北部是石家庄通过北沙河、小河、五河，泄洪；南部是邯郸濑水通过沙明河、流泪河泄洪，以及通过小张河、老张河、老沙河排涝；东部主要是文运河上部泄洪，坚守我们要坚守坐堤。三是工程体系还在完善，青山水库和野狗门水库正在建设，野狗门水库建设加大了中庄水库的防洪压力。位于任泽宁津的两个蓄滞洪区还没投入使用。我市主要的8条河流，有大沙河、南里河、七里河、顺水河、白马河等8条河道还存在泄洪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河段。综合来说，2026年我市洪水防御形势依然严峻。
0: 赵科长，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啊，很坦然地跟大家去介绍了我们当前还存在的这样的隐患和问题。当然，我们正视问题才能够解决问题哈。赵科长，您刚才其实已经把这个出现了这种隐患的这种原因还有现在我们出现的这种隐患，其实都已经是点到了，包括呢点多面广，还有呢这个预报难。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会下雨，但是下雨不一定会产生这个山洪的这种灾害，但是一旦产生，可能就像您说的，1个小时就能够去，马上出现这种灾害。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去防御呢？我想这个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的一个问题。从工作的这种部署来看的话，我们如何去部署这样的工作？那么作为我们的群众来说，我们如何掌握这样的避险的知识？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主要针对这个山洪灾害防御啊，我们也首先做的工作，一是核清了防御堤数。我市山洪灾害涉及新都区、沙河市、内丘县和临城县4个山区县、32个乡镇、265个村庄、1910户、5383人，其中是极高风险区12个，涉及26户，68人；高风险区35个，涉及129户，352人。这是首先是摸清堤数，然后是修订是完善预案。这个组织指导县乡村修订山洪灾害预案是301份，严格对标省防治预警教育和提前转移避险联系机制。当发布暴雨、台风、气象、橙色及以上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等预警时，立即启动教育机制，及时发布转移避险命令，提前转移受危险群众，确保人员安全。三是强化预警监测，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加强群策群防，形成群专结合的防御体系，密切监测跟踪舆情、水情、汛情变化，特别是针对局部性突发性天气和强对流天气等极端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加对降雨强度较大区域进行点对点提醒，及时发送预警信息，确保传递到村户。这个及时避险转移，认真执行是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何处、不擅犯5个关键环节，坚持车人优先，雨量水位一旦达到预警预制，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人员转移车力，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这个预警强降雨发生在夜间，于当日19时必须完成转移，完成在白天时至少提掉1小时完成转移。
0: 这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方面哈，这是其中一个方面。那稍后呢，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再来介绍另外相关的一些工作进展情况。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相关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好，现在看到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这个来留言，应该是2个问题哈。第一位网友呢是

0: 机尾号是5583，这位朋友说，他说呢，燕家屯的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关闭自备井的问题？好，这个问题多次反映，那反映之后呢，依然还是存在这样的这个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水务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我们请水政水资源管理与节约用水科的宋继平宋工来为这位朋友解答这个问题。好，宋工，您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情况。
1: 给你解答一下，现在这个阳光雅居小区，它所在地供水是需要用北王段水厂进行供水，但是这个水厂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啊？水源不足，所以无法满足向这个小区供水，所以同时呢，自备井也就没法关闭。现在自信都湘都区正在进行一个引珠济湘一个工程，项目改道，这个项目完成以后，就可以北王段水厂，水源就会得到满足，届时呢就会完成对这个阳光雅居小区的水源置换，同时完成自备井关闭。
0: 嗯，好，这个有一个，您是了解，阳光雅居这到底是为什么现在没有接入到这个自来水？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您接入的这个水源是不足的，然后现在湘都区正在这个。进行相关的这个措施，想关注一下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预计到今年年底可以完工。
0: 预计到今年年底能够完工，
1: 对，
0: 然后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这个接水的工作。
1: 对，完工以后马上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0: 好，那这位朋友，您所提到的燕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关闭自备井？那这个呢问题呢，刚才宋工给您做了一个详细的解答。如果您还有疑问的话，欢迎拨打热线进行补充和交流。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同样也提到了一个关于自备井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是手机尾号1279，他说呢是在高新区的筑中社区，什么时候关闭自备井？好，我们请宋工您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是筑中社区，您是否了解这儿的情况？
1: 筑中社区呢，它是位于我们市的行东新区，行东新区现在高新区，现在正在推进农村供水改道一期工程，包括筑中村的10个村在内，工程完成以后会对他们进行管网改造，预计明年2027年7月份竣工以后满足供水条件，对这10个村在内的管网的水源进行置换，同时关闭自备井。
0: 您了解的是情况呢，目前呢没有接上水，这个是不存在这个水源不足，这个主要是这个工程管网的覆盖，然后现在呢是要施工的话，预计到2027年的7月份能够施工完毕，去置换水源。
1: 对，
0: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关于筑中社区，何时能够关闭自备井，何时能够接入到自来水这个问题呢，也给您提到了一个明确的工程节点和时间节点。如果您还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现实还有哪些情况进行补充，欢迎您进行补充和交流。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呢，他说我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刷抖音刷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在今年的4月13号的凌晨，邢台市的222省道，也就是大沙河十里亭大桥，河道内，我看到有这个沙石踩的这种情况，然后看到这个当时呢是有这个车辆从公路上下到了这个河道里边去，在这个踩沙，想问一下领导，这是取得了相关手续的踩沙，还是说非法踩沙？请领导关注一下。好，王局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情况，有一个，但是已经其实过了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哈，4月13号看到的这个情况，我们如何能够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呢？王局长，
2: 这个河道踩沙在我们有一个叫河湖科，管理。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及时请这个河湖科进行现场核实，然后进行答复。
0: 好，今天的河湖科没有来到现场哈，但是这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点还有这个地点都已经提到了。我想这个时间我们可能很难去追溯，但是这个地点是存在的。邢台市222省道大沙河十里亭大桥河道内，那么具体的这个地点我提供给您啊，希望您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转办一下相关负责同志核实一下具体的这种情况。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们小区呢，有2个小区的净化水的这种大柜子，这个

0: 个柜子呢是在净化水，我们也在接水。但是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柜子的水呢，净化用不完的水，还有净化的这个水，一部分就直接排到了下水道当中。今天主持人介绍说，在节约用水方面有问题可以提啊，我能提一下这个问题吗？看看领导是否关注一下，这个水有点浪费。好，王局长，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您看，您是否也注意到这种情况？那这个水是否是造成了浪费？有没有很好的这个方法来节约呢？王局长。
1: 这个节约用水，这个集水柜，这个小区用的这个纯净水制水柜，这个在我们这儿，这个由这个节约用水水政水资源与节约用水科这个监管，请宋继平同志答复。
0: 好，我们请宋工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宋工。
2: 这个问题，首先感谢咱那个关注啊。这个涉及到这个节约用水，它这个流程是否规范？它那个把尾水直接排到供水管网，然后过那个下水道。这个问题我们带回去，交给专业人士，让他们现场调研一下，然后稍后给您回复。
0: 好，我们先把这个情况先了解了解，看看，是偶发的这种个例，还是说大部分这种制水机啊，都是这种流程？如果是都是这种流程的话，我们能不能测算一下，这个产生的这种叫废水也好，或者是多余的水也好，能产生大概是每天是多少，有多少这个水源我们能够节约？我们了解清楚之后，再给这位朋友一个答复，好吗？
2: 好的。
0: 好，感谢您的解答，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点半至8点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水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艳群。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与调水科科长赵永琪，水政水资源管理与节约用水科宋继平。如果您在节约用水、水利工程建设和水旱灾害防御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我市的水务系统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络平台来实时的关注和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贾女士反映，贾女士说呢，她说我想问一下领导，现在呢是南水北调的水是怎么用的？我呢是在南水北调的北侧，这个西侧和北侧这边，有2块地，我想看看这个水我能不能申请建鱼塘。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与调水科科长，赵永琪赵科长解答这个问题。好，赵科长，关于南水北调，这位朋友呢有需求，能否使用，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使用有什么样的规则？您给这个贾女士解答一下，好吧？
6: 从南方调来这个南水北调水很珍贵啊，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用于工程业用水，首先，工业用水，首先是保证生活用水，然后是工业用水，像农业用水，我们不提倡用，用于池塘，我认为不可以。这个，但是这个可是不属于防御科，不属于防御科管，具体这个政策，我再回去再咨询一下。
0: 好。就是从目前我们的这个使用来说的话，一般是不提供这样的这个水塘建设，或者是这样的农用的这个设施管理，是吧？好，谢谢您的解答。刚才呢，您也介绍到我们的房。

0: 防御，这是我们的当前的一个主要的任务。一个方面呢是河流，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水库。那水库我们是如何管理的？您再介绍一下好吗？
1: 关于水库啊，水库承担的拦蓄洪水，尤其分洪的重要功能，是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次洪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水库调度更是最具有主动性、最有效的防洪手段。我们在水库调度方面，一个首先是优化这个预案，每年的都要把这个这个调度方案进行优化。今年和去年，特别是针对叶沟门水库这在建设期间，原有的3000多万防洪库容，失效，加大了下游主装水库的调度压力。所以说，我们把这仅通过修订这调度方案，把主装水库的巡检水位下降了4米，腾出了3000万的防洪库容。二是科学调度，巡检是调度水库，利用工农业和生活供水、生态补水、发电等机会，留足防洪库容，提前是预汛，主汛期，严格控制水库在汛前水位以下运行，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库的拦洪消防作用。三是协调联动，统筹水库、河道和上下游作用啊，及时发共享雨水等信息。但是针对主装水库大沙河、南沥河主要河道沿线，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有效保护下游沙河、南河两座县城、南水北调中线干线，以及京广铁路等重要设施安全。
0: 这是这个水库，我们是如何管的？好，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现在呢也有网友来提问一个问题。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了一个叫峡谷漂流的这个项目，刚才领导呢也介绍了，说这个洪水来的时候特别快，1个小时就能够去到达。然后现在这个我想去那玩，但是呢也担心这个安全。他这个漂流主要就是在河道当中，怎么去避免出现这个危险？好。这个问题，赵科长是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范围吗？如何去进行相关的这个监管，确保安全？您给这个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一般在汛期，特别是在要有降雨的时候，我们这个工程基本上就是关闭了、关停了。这一块主要是预防这个山洪。
0: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是不下雨的这种情况，还可以这个运行，但是出现这个降雨情况的话，我们会提前做相关的这个措施，是吧？
1: 这项工作首先是说在河道内建设这项工程是要严格进行审批的，一般是不允许建。这个建了以后是严格遵守这个在这个水库啊电汛期的这个汛期的惯例，一般在汛期，特别是在主汛期，一般就关停了，
0: 好。
1: 这个更别说是有雨的时候了。
0: 好，那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啊，在河道内去建设项目，这是严格这个准入的。那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峡谷漂流，我们是否有相关的这个手续？节目结束之后，请您核实一下，我们给这位朋友一个准确的答复，好吗？
1: 好的。
0: 好，感谢您的解答，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这水库呢是一个方面，刚才呢，赵科长也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另外呢，王局长也介绍的时候呢，提到了蓄滞洪区的运用。蓄滞洪区我们承担的这个面积比较大，也能够发挥很大的这个作用，但是具体怎么发挥？历史上它发挥了什么样的这个作用？赵科长，您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宁定谟大陆则是从1968年开始建设，历经今年已经建设完成。自从建设以后，从1996年、2000年、2016年、2021年、2023年是5次启用。也就是说，每次发生的每次洪水都要启用它，所以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累计滞洪水量是26.6亿立方米，经济损失是达到381.3亿元。抓好新时期的蓄滞洪区运用，对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一是提升安全标准。目前我们正在实施投资13.58亿元的大陆的宁定谟蓄滞洪区防洪工程与安全建设项目。这个它要建成以后了，会全面提升蓄滞洪区的安全标准。二是实行有序分洪，任泽区实施了总投资2.48亿元的顺水河、南沥河、沙明河夹道调蓄工程，增加滞洪库容是3200万方。是宁锦实施了，总投资7.92亿元的阜阳河调蓄工程，增加调护工程700万方。可待蓄滞洪启用时，对上游小河超量洪水进行滞洪，增加预警时间，实行精准分洪， 解决。

0: 消失大雁的问题。再一方面就是做好转移底线，修订完善区政工区运用预案，细化组织保障预警、预报预警工程调度等具体措施。咱们这个区政工区是涉及是9万个村儿和一个英国社区，119.6万人，财产主要是200万亩土地，58万间住房，15万台农业生产机械等。
1: 这是我们区志红区的整体的安排，包括你刚才介绍过，我们历史上曾经多次启用，也发挥了巨大的这个作用。那今年我们面对着比较严峻的这样的形势呢，也提前做好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也请大家放心。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刚才王局长也提到了，我们除了有现在已经建成的这样的这个水库或者是工程的建设，也有正在建设过程当中的这个水库，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知道有这个水利工程建设。是正在建设中，那正在建设中的这些工程建设，那么在汛期，特别是主汛期来临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危险吗？比如说河堤是否有这个缺口，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设施设备是否能够去跟得上？这方面我们有这种掌握吗？
0: 今年全市有督汛任务的这个重点水利项目还有12个，可能影响是洪水调度和河道泄洪，同时呢，工程自身和施工人员安全也存在着风险，所以说任务很重，压力很大。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是一个是提前编制预案，严格按照在线工程督汛要求，完成了12个在建工程的安全督汛方案，6个重点监管项目，编制了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所有在建工程做到标准的洪水安全性控，超标准洪水及时转移，而是严格落实各项措施。新建水库工程确保道路设施满足督汛标准要求、泄洪能力达标；河道在建工程彻底清理河道内的施工危险、施工变道、企图积沙等阻水建筑物，确保泄洪畅通；对未闭合的地方缺口、临时道口落实封堵措施。水闸、泵站等建筑物方面，对施工破坏的地方传递建筑物，汛前按原标准恢复到位，提前调制新建闸门、气密机、泵站等设备，确保紧急救援和使用。
1: 这是我们对于在建的这些项目，我们能够预判到的一些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点，然后做出的相关的一些准备和安排。这些是这个硬件设施我们当中的一些这个工作安排。那软件可能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防范意识，还有我们的应急的这种备战的这个能力。其实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结合着往年容易出现这个危险点的这个情况，我们提前去做了相关的这个安排。那这个安排如何能够确保它落实到位，人人都能够掌握这样的这个知识，那我们水务部门如何去安排这项工作呢？赵科长。
0: 针对刚才主任提出来这问题，我们是主要是做好船员的能力培训。今年是一个主要特点是，今年是换届选举年，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调整比较集中，工作交接存在过渡期，部分新人干部防汛责任人对防汛工程流程、辖区汛情特点、水利工程不熟悉，给今年的防汛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同时，我是受威胁的群众基数大，群众避险和自救的能力也需要持续提升。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一是抓好责任人的培训，分层组织开展培训。4月25日，组织全市43座小型水库县乡村行政基础巡查三个责任人，进行了培训。5月27日，对卫星电话责任人进行了专题培训。6月9日，对山区4县政府常务负责同志、应急水务负责同志、重点乡镇党委书记主任，进行了山洪灾害防治的专题培训，而且这个培训我们还在进行中。2是深化是防汛避险的宣传，依托乡村的大喇叭、村级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常态化普及汛情预警识别、紧急撤离路线、建议自救、呼救等适用知识，及时更新转移路线、警示标牌、宣传板和明白卡，让群众都清楚避险要点和逃生方向。再一方面就是开展实战的应急演练，严格落实一村一案、一点一亮的要求，督促山洪灾害村、徐志红区村完善转移避险预案，及时开展实战演练，提升干部协同转移避险实战能力。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开展各类防汛演练是449场次。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后面我们还有这个朋友在不断的去打入电话，提出问题。那节目当中没有解答的问题，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为您转。